0: 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名单、发射窗口和任务相关情况。
1: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礼堂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方礼堂前。稍后呢，在这个东方礼堂的二楼发布厅呢，就将会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呢，据我们提前的了解啊，信息量是非常的大。那么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的公布。那么对于这一次名单的公布呢，我自己个人有三个期待啊。那第一个期待就是第四批航天员有没有可能这个作为首发阵容来到神舟23号的乘组名单当中。那么进一步的期待啊，就第二个期待，那就是在第四批航天员当中，我们知道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在接受训练，他们现在已经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了，可以说是做好了准备。那么如果说有第四批航天员出现在名单当中的话，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第四批航天员的首发呢？那第三个期待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在以往的载人飞行任务当中呢，指令长的这个身份呢，一般都是由第一、第二批的航天驾驶员来担任的。那么在这一次呢，我的期待就是第三批航天员有没有可能接过指令长的接力棒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并且呢，另外两个类型就是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指令长的人选？那么说完了航天员名单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发布会上还将会公布，那么就是这一次发布会呢将会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窗口。那么发射窗口的确定呢，就意味着长征2号 F123 火箭呢将会进入到加注的流程。那么加注流程开始之后呢，船舰组合体也就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的准备。那么这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呢，还将会公布神舟23号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和载人科学试验。那么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实验项目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地面上还有哪些生物朋友，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哈，将会跟随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一同来到空间站开展科学实验试验。那并且呢，在发布会上还会公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任务情况。那么除了这些任务的情况呢，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收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请工作人员递一下。好，这个呢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小点心，叫做同心巧克力。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当中呢，策发团队都会制作一款小点心给一线的人员作为小礼物。那么今天收到的这个呢，非常的有巧思，它是5块巧克力，可以以这个积木拼接的形式拼成一个载人飞船，那么分别是推进舱、返回舱和轨道舱，以及2块太阳能帆板。那么这三个舱体呢，它组合在一起呢，横截面会形成三个同心圆。那么制作者呢，也是给这三个同心圆呢赋予了非常好的一个寓意，那么就是民族同心、乘组同心和天地同心。可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巧克力呢，它不光是给一线的加班人员提供一个很好的能量补充，那么并且呢，也是寄予了我们策划团队对于这一次任务的一个非常好的祝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这个非常具有匠心的小点心呢，来祝愿神舟23号的任务呢能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的推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博士。
1: 这个同心巧克力可以说是承载着最美好的祝愿和期盼了。我们也共同期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够继续书写逐梦太空的故事。谢谢冠清的报道。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呢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那么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发射场的准备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区。那这个位置呢，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也是我们距离它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站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这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从完成了垂直转运之后呢，就一直被严密地包裹在塔架的回转平台里。那这几天呢，工作人员主要是给船舰组合体提供了良好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对舰上的一些可能会受到重力影响的部件，像是连接件、密闭件这些呢，做了巡检。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陆续地来到了塔架上，开始为今天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准备。那

0: 这项工作呢，就是推进剂的加注。对火箭来说呢，加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那一旦加注开始呢，火箭就来到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呢，有这么几项。首先就是要进行气密线的检查。那我们知道，昨天的全区核练中，已经对整个系统的气密性做过了一次检查。那现在，是要针对火箭上的气密性再做一次体检，来确保这个柱箱的压力可以满足加注的需求。那这也是在加注之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定要检查的。那之后呢，还要对这个推进剂的加注总量做一个精准的估算，要让它能够满足火箭飞行时的使用要求，同时呢，也要达到一个利用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加到火箭里的这个推进剂的总量，它不能少，但是也不能多，一定要做到刚刚好。然后呢，就是要考虑到天气情况，像温度、湿度、风力等等对火箭的影响，并且及时的做出相应的调整，让火箭的这个发动机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那最后到了真正加注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这个先心急后助推，先燃烧剂后氧化剂的顺序来为火箭进行加注，而且这个过程中呢，要做到安全可靠，一滴不漏。那现在呢，这个火箭我们了解到是这样的哈，是这一次嫦娥 F 这个火箭的总的推进剂的量依然是十分庞大的，大概有几百吨，它占到了这个火箭起飞时的这个总量的大概是90%。那再加上推进剂的这个特性呢，我们知道这个燃烧剂和氧化剂它们相遇就会发生自燃，所以说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在这个发射前最后的时刻再进行加注工作。那现在塔架上的这个准备工作依然是在稳步的推进，我们也将继续在塔架上等待着这个加注指令的下达。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可以说不论是东风礼堂还是发射场啊，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好的，感谢两位记者所带来的介绍。
2: 稍后时段，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将并机播出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敬请关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表示，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消息人士透露表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了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2: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包括急救中心在内的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而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
2: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1: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意见相左。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当中出现了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经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
2: 世卫组织22号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极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各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加速疫情遏制工作。
1: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2: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5: 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2025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亿5788万人。
1: 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6: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5月21号至22号在广东深圳举行，昨天举行了多场平行论坛，围绕繁荣文艺创作、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等主题，各界嘉宾共同探讨文艺创作的创新发展。
7: 在繁荣文艺创作论坛上，与会嘉宾以提升原创能力、推动精品创作为主题，围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新大众文艺社会功能、剧本创作质量提升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家认为，文艺创作者唯有在历史纵深中夯实底蕴，在艺术表达上勇于超越，在情感挖掘中触及人心，在独立思考中淬炼思想，才能持续提升原创力与感染力，锻造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在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上，与会相关领域学者、从业者与基层创作者共议人工智能时代高水平文化人才培养之道。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人才既要拥抱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更要坚守人文情怀、价值立场与原创能力。技术是工具，人才是核心，创造力与生命力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式创新、琉球学的学术探索与学科建设、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与人才培养、数字时代纳西文献的文明溯源和活态传承等主题，共同为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创新建言献策。在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对话研讨，大家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
2: 昨晚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截至今早6点，升井201人，遇难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冰雪化新绿，天地 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长江少城，怡人怡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赵文天下，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伊朗局势。
2: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3: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

0: 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六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两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当中，居住着很多因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呢，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
2: 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3: يعني تحت الضرب لا في سيارة معنا ولا معنا شيء ولا معنا مواصلات والعالم كله كانت زحف يعني ساعتين ونص بكيلو متر لخلصناه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نجينا يعني وصلنا لمكان اللي هو هون ورا بالخلف يعني وعدنا ونصبنا خيام صغيرة وكذا ما كان حدا عم يمانع يعني وضع طالع العالم طالع من حرب فهلا جينا لجأنا لهذا هن جابونا لهذا للأفضل للأحسن يعني.
0: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两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5人失踪。
2: 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1: 当地时间的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
2: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中方注意到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人员，特别是学生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战场形势愈演愈烈，普通民众苦难深重，是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0: 中方代表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安全，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根据斯洛文尼亚通讯社的报道显示，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22号以51票赞成、3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选举前总理斯洛文尼亚民主党领导人亚内兹·扬沙出任新一任的总理。根据规程，扬沙需在15天内向议会提交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由议会批准。这是扬沙第4次出任斯洛文尼亚总理。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1: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了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的多个城镇约4万名的居民接到了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政府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报道表示，该储罐装有约2.6万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易挥发、易燃的特点。奥兰治县的消防局现场指挥官表示，截至22号的下午，储罐已经停止泄漏，但是储罐的一个阀门已经损坏，目前呢仍处于破裂或爆炸的极度危险状态，险情暂时无法有效控制。目前呢泄漏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美国纽约市消防局通报，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通报称，当天下午约3时30分，消防局接到报警并赶赴现场，发现码头上一处建筑的地下室正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全力扑救火势，数十分钟后，现场突然发生了一起剧烈爆炸。截至下午5时，火势仍未完全扑灭。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火灾及爆炸事故是否已造成人员死亡，事故起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2: 当地时间的22号的18时30分，北京时间23号的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的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的飞行环境当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星舰飞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是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了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
0: 2026年沙特 U17 亚洲杯决赛今天凌晨上演，中国队对阵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踢得较为保守，一度0-3落后。下半场进行人员和战术调整后，中国队连扳2球，并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制造险情，最终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播出的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节目，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一方面它会推动主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到黄河之间的这片区域，另外一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这片区域呢是暑热天气逐渐的发展起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北部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天开始到27号这段时间，会有一个低涡生成，逐渐的东移，会给黄淮西部还有江淮、江南北部这一带带来强降雨，同时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像明天在黄淮西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东部这里就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后天下周一的时候，河南这一带降水减弱，但是在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那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区域，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暑热天气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会达到高温状态，而且这一带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天气比较的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榆林阴转多云，15到27度。青川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南充中雨，23到30度。宜宾小雨，25到3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贵阳多云，23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曲靖晴，19到31度。晋城阴转小雨，18到26度。邯郸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鹤壁阴，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8度。安庆小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2到30度。襄阳阴转大雨，22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泉州阴，25到31度。漳州多云，27到34度。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似水，相约湖南。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扬吧。
1: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慢慢的开，一颗颗水到植株。
2: 终于来了。
3: 被警官罚啊！
4: 类似三角形的裂纹。
5: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6: 长官，你们这里开
7: 人！一旦有应急的话，那么您有飞船可以给我应急。
8: 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有无止境。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在今天上午的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航天员名单等信息将在发布会上公布。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还将与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实时画面。此时此刻，这座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跨越发展的航天城正在为新的发射任务做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123 火箭已被包裹在塔架内。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5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那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的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发射在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空间站的实时画面。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这几天他们进行了空间站平台巡检和物资整理，为迎接队友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此刻他们也在忙碌着，我们也期待啊，两个乘组顺利太空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关于今天即将开始的发布会啊，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带给我们呢？
1: 你好，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礼堂的发布厅。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现场人头攒动，来自中外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呢，现在已经都坐在了这里，等待着发布会的准时召开。那么今天的发布会呢，可以说是信息量非常的大。那么据我们提前了解的情况呢，他们将会发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名单，以及神舟23号的发射窗口，还有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的任务情况。那么首先呢，我非常注重的一个期待呢，就是说这一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中呢，将会有1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在轨驻留呢，会是如何保障、如何实现？那么将会给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带来哪些经验？那么这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也期待着发言人今天的公布。那么第二个期待呢，就是在这一次的乘组名单公布当中呢，我非常期待会不会有第4批航天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啊，在2024年定选之后呢，第4批航天员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训练，特别是在去年的年底，他们还和其他批次的航天员呢共同开展了洞穴训练，可以说是做好了任务的各项准备。那么这一次的名单如果说有第4批航天员首发的话，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那么进一步的期待呢，就是如果会有第4批航天员亮相的话，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会不会有机会成为第4批航天员的首发阵容呢？那么这些期待谈完之后呢，我们来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现在呢，目前已经在轨驻留了接近7个月，是目前空间站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一个航天员乘组了。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将会按照任务计划呢执行返回任务。那么他们现在工作生活怎么样？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将会进行公布。那么除了发布的环节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还将会有记者提问的环节。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我的记者同行们，那么他们主要就是围绕着载人登月、嫦娥7号以及2名巴基斯坦籍的航天员训练的情况呢来进行这些问题。那么我自己呢也是准备了一个提问啊，那么就是我们都关注到在去年的年底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执行了神舟22号的应急发射任务。那么这一次应急发射任务呢，将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送到了太空，对接于空间站的前向对接口。那么大概率来说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 船返回地球。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发射任务的实战检验呢，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成果？那也期待着，发言人来进行回答。我这边呢就先介绍到这儿，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嗯，谢谢关晶的报道，热点很多啊，我们共同期待。那此刻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在发射塔架下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2: 嗯，好的，王岩你好。我现在呢依然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区，这个位置距离发射塔架是150米，这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那站在这里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不断地听到有一些这个指令的声音传出来。那这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从完成了垂直转运之后呢，就一直是被包裹在这个塔架的回转平台里。这几天呢，工作人员主要是给船舰组合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对一些可能会受到重力影响的部件，像连接件、密闭件等等的进行了巡检。那今天呢，我们能看到天气也是非常好哈。那今天早上工作人员呢，他们大概在7点多的时候就陆续来到了塔架上，为今天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加注工作做准备。那对火箭来说呢，加注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那一旦加注开始，这个火箭就来到了一个箭在弦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有这么几项。首先呢，是要对火箭的气密性进行一个检查，这个呢是要保证柱箱的压力可以满足后续加注的需求。那这也是加注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定要检查的。那另外呢，就是要对整个推进剂的加注的总量做一个精准的估算，要让它能够满足火箭起飞飞行中的这个需求量，同时呢也要做到一个利用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

0: 加注到火箭里的推进剂的总量，不能多也不能少，一定要做到刚刚好。那关于现在现场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郑红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好，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发射场为加注工作已经做了哪些准备。
1: 为了完成好今天的加注工作，前期我们对整个加注回路进行了气密性检查，对相关的方案预案进行了学习确认和模拟演练，应该说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目前整个加注工作正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开展。
0: 那目前火箭和飞船它们的状态怎么样？
1: 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后，对火箭和飞船进行了功能检查，开展了系统间的联调联试，针对发射流程联合各系统开展了全系统的发射演练。目前火箭和飞船的状态都非常好。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测发流程，尤其是在神22这个应急发射之后，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有没有一些升级和调整呢？
1: 神舟22号应急发射给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说问题的快速排查、快速处置、流程的优化、团队的高效协同等，这些呢我们都应用到了本次任务中，各项工作的开展比以前也更加的高效、从容、有序。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现在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在紧张的忙碌着。那在这个一线备战的背后呢，这个后勤保障团队也在默默的护航。那在现场呢，我们留心到有这样一个小物件，这是一个测发团队专门为这次任务准备的，叫做同心盒，里面呢是这个神舟飞船造型的巧克力。我们看到里面有这个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还有太阳帆板。那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神舟飞船的样子了。那这个小礼物呢，是给日夜奋战的工作人员他们补充能量的一个暖心的小零食，那同时呢也是对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的一个美好祝愿。那目前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在塔下上紧张的忙碌着，我们也会持续在塔下下等待着加注指令的到达。那现场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王岩，
2: 同心同行，我们期待任务顺利推进。谢谢若楠带给我们的报道。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啊，邀请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和航天员记者见面会，欢迎二位。啊，刚刚啊，我们也提到了哈，此时此刻啊，正在空间站进行任务的是神舟21号乘组的航天员。那我们马上要关注的呢是神舟23号飞行任务哈。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神舟22号的这个数字的任务哈。其实关注我们中国航天，特别是专注中国空间站的航天迷，都应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有一次应急成功的一个处置的工作，所以先请博甲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当时的那。这个经历。
3: 好的，主持人，大家知道啊，去年11月5日，神舟20号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推迟返回后，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稳步高效地完成了风险分析评估、方案论证决策、人员物资调动、乘组换船返回、飞船应急发射等工作。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成功范例。那么神舟20号乘组顺利地换乘了神舟21号飞船的返回舱，安全着陆。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并与空间站完成了交会对接。后续呢将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那么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编号为神舟23号乘组，主要是为了确保后续任务的载人飞船和航天员乘组的编号能够保持一致。
2: 这样其实对于这个空间站和我们地面的工作人员来说哈，工作上都会便利很多，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展开，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当时这个神22的这个事故，其实也是为我们成功处置类似的这个事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哈。我们的处置是非常成功的。
3: 是的。
2: 马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哈，你有没有关注到哈这样的这个工作？你当时是在从事哪些工作呢？
4: 是的，我们作为教员团队嘛，我们在飞控现场啊，主要承担这个应急发射情况下的这个航天的支持培训工作啊，把相关的这个变化的情况、变化的状态啊，给航天培训好，让他们掌握相关的这些操作啊，做好相应的支持，确保他们能够平安的返回地球。

0: 我们也是即将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组的这个飞行的任务哈。那二位对于这次任务哈，我们先简单的来这个展望一下，二位都有哪些期待呢？我们先请波佳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
1: 这次任务呢，应该说首先呢，这是咱们今年的第一发的载人航天任务。那么我觉得在这块呢，也是希望三位航天员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在轨的各项任务，能够一切顺利。
0: 马广，
2: 刚刚王老师谈的比较具体了，我比较期待今天他们在发布会上的精彩表现，比较期待他们后天的那个发射任务，明天的发射任务能够圆满成功，期待他们在轨的这个更好的一个。

0: 那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在进行上午的一些工作哈。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几天他们是完成了整个空间站内的这个平台的巡检，包括一些物资的整理的工作哈。其实这几天他们还有一项可能比较重要的工作，马广，他们是不是要为即将迎接新队友到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呢？
1: 是的，为了迎接新队友的到来呢，神舟21号乘组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首先为23乘组把他们在轨入轨初期需要用到的工作生活上的设备物资进行了一个准备，然后呢准备好了神23乘组的睡眠区，同时呢为神23乘组呢同时为神23乘组呢准备好了他们的睡眠区，对舱内环境进行了一个全面彻底的打扫。听说他们还准备了太空烧烤就等着新队友的到来了。
0: 很暖心哈。
1: 是的，是的，
0: 每一次都会为迎接队友啊，各个乘组其实都会有他们一些相应的准备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除了在对一些物资哈进行这种整理之外啊，还会应该说还会正常的进行一些科学的实验哈，试验的一些工作。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位航天员哈，向我们的天河核心舱内飞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张璐飞过来了哈，对，东幺哈指令长。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天河核心舱内的画面，是吧？所以在今天的整个的任务当中呢，我们在空间站内哈，距离地球400公里之外的我们太空家园当中的三位航天员啊，也会随时关注着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关注着即将哈要和他们进行会师的新队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刚刚哈马广也提到了，他们三位呢会进行一些接船的准备，另外还有这个接人的一些准备啊。第三呢，他们还会进行一些回家的准备。那神舟23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呢，也就意味着神舟21号乘组啊，他们即将踏上归程。所以呢，他们这几天啊也在进行一些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试验的样品等等。我们也非常期待啊他们能够顺利的凯旋。那除了我们说航天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那么飞船其实相应的也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哈。我们再请博甲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的，在返回前呢，各系统都要做相关的检查和准备的工作。那么比如说测控条件的保障这个要做好，还有呢就是着陆场条件的保障。还有呢就是对于即将返回的载人飞船也要对它的状态进行设置还有确认。主要就这些工作。
0: 所以我从天上到我们的这个北京航天城的这个航知室哈，包括整个的飞控大厅都在为这次任务做着相关的准备。好，我们稍后继续。

0: 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后仰。

0: 藏，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谜》。《谜》这张专辑是王菲用艺名王静文时期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于1994年，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制作人是杨明煌。1994年，专辑中的歌曲《我愿意》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叱咤十大专业推荐，以及第一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查南威中文 TOP20 榜中榜的歌曲奖。那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其中有一半的歌曲是将王菲此前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十万个为什么》中的粤语歌曲重新填词，改为了普通话歌曲。那《执迷不悔》《软弱》是由涂影重新编曲，《沉醉》是由何秋填词，《心太野》则是由李瑶填词。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谜》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为了进一步的开拓音乐市场，新艺宝唱片公司呢决定为王菲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而此时的歌手如果要在中国台湾发表专辑的话，必须由台湾的福茂唱片负责出品发行。所以呢，这张专辑邀请到了杨明煌担任制作人，并且启用了台湾的创作班底的传统，由黄国伦、黄淑俊、黄桂兰等音乐人组成了主要的音乐班底。制作人杨明煌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向填词人姚谦要歌，于是呢，姚谦就写了一首《我愿意》。姚谦的写歌灵感则是来源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姚谦呢看了特别的感动，他觉得一个那么有名的女艺人愿意做这件事，于是呢就有了《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这句歌词。而作曲人黄国伦写这首歌的初衷则是送给爱人的礼物。后来呢，这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并且作为呢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张专辑在1994年为华语乐坛打下了一个很美的开始。无论是王菲极短的男孩头，亦或是她冷静的唱腔，以及在传统情歌中企图加的一点点的摇滚或者是爵士的元素，那么从这张专辑中都能够看到有一种将要起变化的信息。可以听出不甘平凡的王菲企图将那些靡靡之音唱出不同的表情。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王菲1969年出生于北京市，1989年她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王静文》，在中国香港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专辑《回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广为的传唱。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音乐，1994年发行被视为其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迷天空》，并且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奖等一些奖项。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并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的杂志封面。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

张同名专辑《王菲》，1998年应首登央视春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同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在全亚洲取得了25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发行专辑《挚爱陌生人》，2000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女歌手。2004年凭借实验性的专辑《将爱》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5年以后呢，她开始淡出乐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且开始处于半隐退的状态。那2021年之后呢，她相继推出了《如愿》《世界赠予我的》等一些音乐单曲。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迷》这张专辑加入了很多试探性的作品，包括翻唱多利·艾默斯代表作品《冷战》，改编自港版的《沉醉》等等。虽然造成了这张专辑的风格不是太统一，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变化，就如同是华语流行乐坛踏出了旧格局的关键性的一步。制作人杨明煌打造的王菲的唱腔细水长流，杨明煌慢慢地琢磨此时正在蜕变的王静文。专辑当中听起来好多是温吞的慢歌，但是王菲的唱腔多变，清淡中呢可以听出她的温润的功力。一曲《我愿意》为王菲打下了一片天地，让人无法忽略。那么制作人清楚地掌握了王菲歌声的长处，尾音的拖曳，预留伏笔的前奏也奠定了日后菲式唱腔的模式。那专辑中呢，无论是黄舒骏还是杨明煌的作品，都有超前时代一步的嗅觉。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王菲唱的早期的 R&B， 或许她深信不忌的摇滚血液。那这在1994年已经是非常的石破天惊之举。那么也写下了制作人慢慢琢磨、发掘出一个歌手长处的最佳经典。那或许听众们早已厌烦了那些老掉牙的情歌，但是王菲的确将这些歌曲唱得温暖柔润，那后来的情歌也大多再难以超越，甚至也没有了杨明煌与王菲隐隐想改革的企图性。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王菲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距离高考仅剩15天的时间了，那每一分每一秒呢都弥足珍贵，而语文作为高考的第一科，更是提分的关键战场。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老师、班主任任静老师，同时呢还有学生代表

0: 和家长代表做客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任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最后这15天如何实现语文提分最大化，用漂亮的答卷奔赴剩下的远方。任老师，欢迎您，也欢迎我们的学生代表靳子黎，欢迎家长代表李海波女士。我们先有请任老师跟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和我们的学生代表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高考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呢是这个靳子黎，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哈，李海波女士。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任老师啊，具体来跟大家聊一聊，马上高考了，15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哈，我们很多学生可能在最后这个阶段都会陷入迷茫啊，就会觉得哎呀，最后这15天了，语文好像是无从下手，是吧？那么您觉得最后这15天语文提分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开那些复习的误区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最后15天呢，语文提分的核心不是贪多求全，而是要精准突破。首先呢，要明确语文复习的误区有3个。第一个呢，是盲目的去刷新题，忽略错题的复盘。第二个呢，是只抓难题，放弃基础题。第三呢，是答题不规范，明明会做呀，却丢分了。最后阶段呢，我们要把重心放在补短板、强规范、固优势上，靶向失策，才能够实现提分的最大化
0: 啊。所以说最后这15天啊，其实还是要精准的去对待这个语文的一个复习，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最后这15天，同学们哈、一定要静下心来。那么具体的来说，哪些知识点或者是题型是我们在最后这15天必须要重点抓住的提分点呢？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语文是第一场考试，考前复习要充分，不留死角，要提高分数呢。我们在教研的过程中，备课的过程中，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呢，第一要务就是要回归教材。教考结合因为是高考命题的一个趋势，高考试题材料非常注重教材，题干的设问啊，还有这个答案的设计都非常注重和我们的新教材的重点内容进行一个知识的链接，增强和教材的关联度。现在呢，既有这个考点设置直接与教材内容的显性关联，也会有材料选择和教材内容之间的潜在关联。在最后的这个15天要回归课本，建议呢，我们要去注重以下的内容，就是关注课文中的一些重点文言篇目里面的文言字词、文化常识、典型的句子翻译啊，进一步培养在语境中翻译句子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要关注课文的学习提示以及课后的单元研习任务。这个呢，因为有的同学会忽略，但实际上呢，它对我们的指导意义是非常强的。所以根据学习提示和研习任务对文本进行再梳理，是重点关注传统经典课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0: 可能有一些学生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有点抓瞎了，但是呢，任静老师提醒大家还是以课本为主，
1: 对，
0: 是吧？首先我们还是要去关注课本中我们学习过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
1: 对，
0: 是吧？那么除了课本呢，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注重回顾高考真题了。因为对于我们宁夏来说，这是第二年用新教材，并且用这个新高考卷，所以前面一年2025年的高考卷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模板。因为当下高考命题强调的是英文设题、反套路化出题，但并不代表的就是无章可循。高考真题都是最真实的这个题目，回顾这些题目呢，它是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高考题目的难度，还有了解到这个知识点的空缺的。了解到这些之后呢，在做真题的过程中去查漏补缺，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呢，我们要分板块，比如说现代文阅读，还有我们的文言文，古诗歌啊，这些个分板块去研究高考真题，研究这个考项考点，总结呢各种答题规律，规范的答题表述，关注各种情境类的考题。 但是呢不要太过于迷信来历不明的压卷题、压轴卷还有这个绝密卷这些题，因为有些呢它是出于一些商业化的考虑。
0: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特别好啊，可能有很多学生在考前都会比较就是信您说的这些哈，什么押题卷呀、压轴卷呀，看我们旁边的这个镜子里同学哈，都笑了，为什么会笑？
3: 这个在我上学的这个阶段里头，我确实见过有些同学就对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压轴题了、压卷题了，就特别迷信。
0: 嗯
3: 啊，
0: 那你呢？你自己呢？
3: 我感觉我还好，
0: 还好是吧？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听任老师的话，就不要特别迷信这种来历不明的一些什么押题卷啊、压轴卷啊、绝密卷呀、是吧？还是能够在平时做的一些真题的过程当中去查漏补缺啊，这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说到作文了？
1: 对，因为我们语文对于语文来说，一方面一个大板块就是读懂、阅读、理解，另外一个大板块呢就是作文的写作问题。所以呢，重视作文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可以说它是语文的半壁江山。因为150分的卷子里面有60分都是作文，所以作文的成败决定了语文分数的高低。最后这个15天呢，我们应该在作文升华的时候呢，做到这个审题训练。包括这个方向，比如说新型的任务驱动型的作文审题，还有二元类的、三元类的、思辨类作文的审题，进一步提升对核心概念进行阐述的能力。审题要做到立意清晰，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要表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二呢，就是要做到扣题。这个呢，就从我们实践的例子来说，我们今年高三的学生都参加了银川市的质量检测考试，在这场考试里面呢，我们有的同学就忘记了去扣题，或者叫破题，在第一自然段呢，它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围绕材料的核心意蕴或者是关键词语展开，避免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材料，也不能过度的发挥以推论为结论、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还有呢，就是要明晰思路结构，因为现在考察逻辑思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文脉清晰是高考作文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最后阶段一定要形成属于自己个人特色的合理而清晰的结构思路，不管是文章的整体架构还是局部的片段思路，都要明晰、要娴熟。第三呢，就是丰富作文的素材，作文的积累要在这个新颖、优美、深刻上下点功夫。可以关注课内的这些经典素材、热点时文的素材，也可以搜集一些反映当下青年状况和社会现状的素材。包括要搜集一些我们本地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事迹啊，或者是先进人物啊，这类的素材也是非常棒的。但是呢，这种搜集素材的方式也要注意，不能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要理解，要去做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思考从哪些角度可以来解读它，是用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素材，运用到自己的作文里面去。
0: 其实呢，很多考生可能在考前，我感觉我们那会儿高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学生就已经放弃作文这一块了哈，因为他觉得作文好像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考前不知道怎么复习作文了。但是我们刚刚听任老师跟大家来总结了一下，就是要有4点。第一呢，就是加强这个审题的训练，这个非常的关键。第二点呢，就是明晰思路结构。明晰思路结构。第三呢，就是要丰富作文素材去搜集一些素材。还有第四呢，就是注意这个实战的训练。考前是不是还得写一写作文？
1: 对，在考前我最好是要写4到5篇作文，因为15天左右然后我们练一练作文的话会更有手感，而且你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是对思维和语言的一个训练。
0: 对，所以考前这15天哈，大家再去写一写作文，最好是4到5篇，练练手哈，这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每年的高考啊，真的是备受瞩目哈。那么考生呢，也一定想要去猜一猜，哎呀，今年到底是考什么呢？那么任老师，以您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最后这15天，考生应该关注哪些热点呢？
1: 这个高考命题的时候是，其实它遵循的原则是无价值不入题，无思维不命题，还有无情境不成题，无任务 不立题的这个原则，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高考，我们的高考试题它会紧密地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思维品质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同时呢通过情境化试题提高学生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信息类文本选材要求语言表述严谨规范准确，有合适考点，难度适中，不易有学科偏差，可以重点关注比如人工智能的运用角度啊，今年呢我们可以关注 AI 技术发展对教育啊文化呀生活的影响，还有科技伦理类与人文关怀的这个平衡问题，环保类呢我们可以去关注的有沙漠冰川和气候变化，比如海洋开发中的生态保护等等，历史文化角度呢我们可以去关注古代的民俗与礼仪，近代中西文化思潮等等，地理角度呢可以去关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能源角度可以关注锂电池的开发与新能源汽车海洋风力发电等等，还有一些红色精神类，比如说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基因的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融合创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辩证关系，还有多元观点的辨析与整合复杂社会现象的多角度解读等等，那么我们的文学文本的选材呢近年的倾向是与我们高中的某些已学过的篇目内容有很强的关联，比如说去年的全国一卷现代文阅读有一篇文章叫做种植入门问答，和我们高中的选择性必修下册的种树郭橐橐传这篇文章的养护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全国二卷现代文阅读习主席的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这两篇文章的连读呢它的风格和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张岱年先生的修辞立其成啊，这个风格呢都非常的类似。
0: 好的，谢谢冉老师。那么此刻呢正在直播的是名师在线节目，我们稍后呢会进入一点点短暂的课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5: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的，我们在一点点的可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距离高考仅剩15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而语文呢，作为高考的第一科，更是提分的关键战场。今天我们邀请到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老师、班主任任静老师，同时呢，还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请任静老师哈、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高考还有15天的时间了。那么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啊，大家应该怎么去做？那么任静老师呢，也是从三个大的方向吧，来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

0: 归纳总结，你比如说在最后的这15天啊，我们应该避开哪些复习的误区啊，以及呢去抓重点的这个提分点应该怎么抓，还有呢就是最后这15天哈，我们在这个复习作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么任老师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我相信哈，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可能多多少少的也会感觉到有一些紧张和焦虑吧哈。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请到了这个家长和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呢是这个靳子黎，还有他的母亲啊李海波女士来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问这个靳子黎哈，就是您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去请教一下任老师的呢？
1: 就是说最近呢，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试题，我会比较慌乱着急，然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让缓解一下？
2: 其实呢，这是正常的情况，遇到不会的题呢，千万不能慌，不能死磕。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圈画或者标记出重点，然后呢跳过去做后面的题，把能拿的分儿拿到手里面，稳稳的拿到手里面之后，等整张卷子做完再去回头攻课。如果整张卷子呢都做完了还是不会，就按照会多少写多少的原则。语文呢，因为阅读就是抓关键词分点作答，作文哪怕时间紧也要保证结构完整，字迹工整。其他的题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难，我们把它放下再做后面的题，在做的过程中有可能思路就会打开，再回来回做这道题的时候，它的完善的后面的那个答案完善的可能要比前面的要更好一些。所以呢，高考是得分优先，不跟难题较劲儿，在心态上一定要保证稳定，分数才能稳下来。
0: 怎么样？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就这一个问题吗？还有没有特别想要请教老师的问题呢？
1: 再者就是说，在写作文的时候，如果这个时间特别紧张的话，该怎么做？
2: 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我们现在的高考卷呢，它的阅读量非常的大，基本上都在10000字左右，所以很多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就磕前面的题。
0: 就刻前面的题，然后把作文放在后面，可能时间就会觉得有一些紧张，是吧？
2: 对，
0: 这个时候
2: 怎么会比较紧？
0: 怎么办？
2: 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冷静下来。孩子们可以就是先深呼吸，我又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把作文完成。但是我不代表我要盲目的去解答这道题，而是要我在做的过程中先审题立意，因为审题立意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你审题立意做对了，那么你后面的写作整个的大结构就会出来，然后加上你以往积累的素材，整个呢就不会存在太大的偏差。如果是在第一步做错了，那么到后面你的作文整个的分数它就不会太高，可能就会被划到3类作文里面。所以说我们经常也给学生强调的是，第一步的审题立意是最关键的。审题一旦审对了，然后呢你大致把这个提纲罗列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构思第一自然段，做到破题，破好题，然后跟着写3个分论点。如果没有分论点的话，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准确，然后呢并且引用一些名人名言，或者是你积累的一些素材，谈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太过于苛求自己，毕竟在考场上分秒必争，
0: 对，
2: 我们能得一分是一分，不要太过于苛求完美。
0: 对，怎么样，镜子里有收获吧？
1: 有收获。
0: 你平时是一个苛求完美的学生吗？
1: 我觉得吧，倒也不是，但是平时在前头的阅读题会尽量自己理解了再去写，然后也就导致最后作文的时候会时间不太够，但是听过任老师这么讲解之后，我就明白了。
0: 好，这次高考给自己有没有定一个语文上的一个目标？
1: 达到我觉得达到120分，120分。
0: 那我也提前的祝你能够在这次高考中实现你这个目标，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的，任老师，您这个从事教育已经有 14年的时间了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班主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2: 对，
0: 虽然说您还很年轻，但是从教的时间很长了哈。那么在您心中哈，新时代语文老师他的这个教育家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以及我们的这个高考备考中，您又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2: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习主席提出的这个教育家精神内涵它是非常丰富的，而我心中新时代高中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其实就八个字，就是以文育人，启智润心。以文育人呢，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把立德树人放进每一堂语文课，把学生成长放在每一件小事里，既做知识的传授者，更做精神的引路人。语文课堂不只是教字词讲篇章，更需要传递的是思想价值，涵养学生的品格，深入挖掘课文中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啊、责任担当、人文精神等等，把《论语》啊、孟子啊、《礼记》等等的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还有革命的红色经典作品，现当代佳作转化为精神的养分，去滋养学生的心灵，去引导学生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恶，让学生。课堂再让语文课堂有温度、有风骨、有力量。
0: 嗯、
2: 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讲授《百合花》这篇文章。当时呢，因为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新媳妇儿她把她的被子，就是那个绣有百合花的被子，她这是其实是她的唯一的嫁妆，然后呢，捐给了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然后当时呢，我们的学生就会在这个地方，会非常有感悟，就觉得这是他唯一的珍贵的东西，他都捐给了我们的红军战士。然后当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因为当时说这个被子放在了屋檐下面，还是放在屋子里面？然后当时学生会产生了一个探讨，就是说他放在外面是有什么用意吗？是像后面被用还是前面就被用？然后呢，来表现这个新媳妇儿她的人物性格特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是文本很长，但是学生呢，他能从细节上入手来体味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启智润心。我理解的启智润心呢，就是让课堂真正指向学生的成长。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中心，拒绝满堂灌，追求的是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课堂上要多去提问、多引导、多对话，少讲结论，多给学生思考、表达质疑的机会，关注学生的这个理解节奏，因材施教。基础弱的多鼓励，能力强的呢多拓展，让每个学生都能跟上，能学会有把握，把阅读、思考、表达还给学生，让语文课成为思维的训练场、语文的实践田，还有心灵的栖息地。这个也是在我们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小的事例吧，就是我们在讲授孙犁的荷花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句子，是讲当时的那个荷花殿的水面平静的像一面水银。当时遇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学生他们会提到，但是他读完了之后，他有感情的读完了，他觉得这个句子写得很美，但是呢，他并没有深入的去思考为什么这个比喻要把它比喻成水银呢？因为比喻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学生对这样的一些关键点，可能他会缺乏一些深入的思考。当时我们就在班里面去让学生探讨，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喻体。后来学生思考了之后得到了答案，就是说他觉得水银是有毒的。然后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喻体呢，跟后面的日本鬼子的出现、敌人的出现是有一个前后关联的，有一个埋伏笔的作用。所以呢，他就会对这个问题非常细心的，然后深入的进行思考。所以到遇到这样的一些关键句，就是老师也要有敏感度去引导点拨学生。
0: 所以您在平时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追求这种启发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
2: 是的，
0: 是吧？然后让孩子去多提问，是吧？多引导，然后多给学生一些思考和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2: 对，
0: 靳子离，我还想问问你啊，就是任老师，带了你几年了语文了？
1: 哎呀，3年都带着呢。
0: 三年都带着呢。
1: 嗯。
0: 任老师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位语文老师呢？
1: 任老师在我心中算是一位，引导我真正能走上这个语文，这个道路的老师。因为以前我确实语文确实不太好，
0: 嗯，然后现在在任老师的帮助下，语文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吧？
1: 嗯
0: 是不是通过任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你自己慢慢喜欢上了学习语文，在我理解。
1: 是。
0: 嗯，具体能不能有一个小的事例，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就比方说在我高二高二的时候，当时是语文考试，就是应该是期末考试。
0: 嗯，
1: 当时我语文在这之前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在任老师的指导下，他这个成绩忽然就上来了，就是110分往上走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感觉到很欣喜，然后对这个任老师也很感谢吧。
0: 然后对自己也越发有信心了，就越来越喜欢学习语文了，是吧？
1: 是。
0: 嗯，好，特别好。好的，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啊，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名师在线》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时间。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回到节目当中，有请任静老师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离高考还有15天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如何啊，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的语文成绩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那是为什么？
11: 为什么小时候的事记不清呢？我们大脑颞叶中的海马体专门负责收集神经元传递的信息，并把信息存储为长期记忆。但海马体容量有限，小孩子神经元长得快，新神经元霸道地挤走旧神经元，甚至直接取而代之，因此原本串好的长期记忆回路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小时候的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但有些记忆却会刻画在大脑中，比如父母揍你揍得最凶的那次就会印象深刻。 这是因为父母发脾气的样子等等发生了记忆联想，形成了坚固的长期记忆，才不容易被忘掉。那么你人生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呢？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距离高考仅剩15天的时间了，那么每一分每一秒啊，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说呢，都是非常的珍贵的。而语文作文高考的第一科更是提分的关键战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教师班主任任静老师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任静老师呢，也是就这15天大家如何去提分，给大家了一些很详细的一些方法。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跟任静老师来聊到了这个教育家精神哈。任老师，这个我们常常啊会说教育家精神呢是强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仁爱之心。那您是怎么理解这种精神与工作实际的结合呢？
1: 这个乐教呢，我觉得就是要对这个教书这个事业要喜欢。我当初呢，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职业，所以进入这个教育圈的。然后呢，其次就是对这个文学的爱好，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很喜欢语文，所以呢，对我们的教材研究，我觉得是比较下功夫的。所以呢，因为作为老师的话，必须得对我们的教材的理解要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会有新的东西展示出来。然后呢，同时要研究学情，根据学生的情况，然后来教授这篇文章，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达到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共鸣。这种例子呢也是比较多的。我记得，就不说以前的，就我们最近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我们之前有一个复习到的板块是现代文阅读里面的乡土文化、乡土中国这一块，然后呢，我就带领学生去概括这一类的题。他该怎么去作答，然后呢让学生去体味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整本书阅读里面，因为有这个乡土中国，然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会对这个乡土文化还有乡土的情感会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给他们概括之后他就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上次呢我们做到的一篇文章呢，它是讲这个父子情的，儿子对父亲的一个反哺之情，然后呢关联到了我们课内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然后孩子们就会想到史铁生和他的母亲之间的这样母子情。然后当时我们讲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些孩子反而在做这个非常有家庭情境化生活的这种情感的时候，反而他的把握不是很到位。然后呢我们就引用这个史铁生里面的这个情节啊，这个他的作品里面的情节，然后和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学生一下就明白了，哦，原来文章中讲的情感是这么的清晰。但是他读的时候可能理解的还稍微欠点火候。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文本就是引导学生他自己去读出自己的体悟来。第二个呢就是爱生呢，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关注他们。像我们每天班主任的话，早晨都会比较早的到教室里面，6:50就开始陪伴孩子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进教室就会去观察孩子们今天的精神状况，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因为有的孩子如果今天生病了，他脸色可能比较蜡黄呀，然后精神萎靡呀，然后就会去关心他、关怀他，问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因为有的孩子突然如果肚子疼啊之类的，就会让他坐一会儿。因为我们的早读是站着来读，站着来读的话，学生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有的孩子如果是特殊情况。

0: 况就让他坐一会儿，
1: 嗯，
0: 这样的去关注他。还有呢，我们很多老师就会在这个课间时间，两节课中间的十分钟，把学生呢叫到办公室里面，或者是直接到教室门外，然后把学生叫出来，强调他作业里面的一些错误点，然后呢再给他重新去讲，或者是就是没有记住的单词，没有背下来的课文，然后来强调他，把他背下来，真是把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啊。所以呢，这样的我们的学生的成绩才是逐步逐步在提升，因为我们学校的孩子生源就是他的基础上会比较薄弱一些，所以呢经过老师这样的一个夯实，他的基础呢到高三的时候会打得比较牢固了，所以成绩呢也会逐步的都提上来。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高三不仅是学生非常的辛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呢也是尤其的辛苦。您刚刚也说到了，早上6:50之前您就到班里了，然后晚上应该是也是比较晚才能离开学校，是吧？
0: 对，我们一般是8点以后才会离开学校，就是之前一直利用这个晚自习啊，晚自习之前的一些时间给学生做这个个别的辅导啊，还有心理的疏导。比如说最近孩子们就是压力会比较大，前天我们刚考完试之后，有的孩子就情绪有点绷不住了，就会过来找老师说，老师我这一次没考好，然后心情比较低落，想要调整一下。
1: 这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吗？
0: 没有，我们在6月1号还会有一次，
1: 还会有一次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啊，好像这个语文考试从来都是考试的第一场。
0: 对，
1: 高考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很多学生呢都会难免会紧张。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学生哈，任老师能不能给一点意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呢？
0: 对，语文虽然一直是第一场考试吧，但是呢它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科目，因为是我们的母语，所以语文的试题总原则是作文一定要写完完篇，默写要满分，然后呢不留空白，卷面整洁。一般试卷呢前几题的错误率会比较高啊，这时候比较紧张，所以呢还是要去，我最近给学生强调的就是要深呼吸去调整自己因为我之前也监考过这个高考，很多孩子就是在第一场的时候都难免会紧张所以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会调节的比较好，他喝口水啊，或者是自己静一下心，然后就开始答题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在前面思维比较活跃的时候，还是要去做第一篇的现代文阅读，因为那篇文章会比较强调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这个时候思维特别清醒，然后大脑比较清醒，思维比较活跃，所以做这道题的时候他呢读的会比较快一些，然后而且凭着直觉的话，他的正确率应该也会比较高然后呢主观题的时候就是不要留空白，注意不要留空白，而且要分点作答，分条作答，答完之后呢要把这个标点符号写的规范一些，因为我们有的孩子他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他会用那个英语的句号来代替汉语里面的句号，所以就加个点儿。这种情况下呢都是不太规范的所以我们在答主观题的时候应该要规范一些，然后分点作答抓住关键词，把这个最关键的点写在最前面然后呢也不能抛开文本，不能架空文本，要把这个关键的句子分析的句子写在后面，因为必须得有依据这都是我们在阅卷的时候的一些关键要点还有一点呢就是选择题做完了之后，比如说这个板块现代文板块有2道选择题，那么做完了之后你就毫不犹豫地去涂上答题卡，因为有的孩子他第一场考试会比较紧张，所以他对时间的感知能力他是模糊的，他到后面忽然一下发现时间怎么这么紧了，他又忙着要写作文，有可能他就会把选择题给忘了，然后选择题做了那么多，结果呢忘了涂答案，这就非常的遗憾，
1: 这个真的是很遗憾哈。
0: 所以这一块就一定要去注意，
1: 对对对
0: 可以就是做一个板块，涂一个板块，不要去忘了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在答题的时候答案不要超出答题的边界线，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标记卷呀作弊的情况最近呢我们身边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有的孩子他会用修正带的话，这个答题卡呢会扫不过去然后影响到，还有就是用修正带 因为答题卡一个考场30位同学答题卡收在一起，那么前面你如果用了答题那个修正带，而且范围特别广，有可能会粘到别人的答题卡上面。
1: 哎呦，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啊！
0: 所以我们最近学校就是非常强调这一点，要给孩子们都要提醒到，不能用这个修正带。
1: 嗯嗯。
0: 啊，我们最近也在想办法跟学生在研究，就是不用修正带，能不能用胶带？
1: 对，
0: 但是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手比较重，把这个胶带按上去的时候特别用力，
1: 又撕坏了，
0: 所以对，又把答题卡撕坏了。但是在考场上的时候，这个答题卡实际上撕坏了会很麻烦，你要再去申请备用卷，会浪费自己很多时间。
1: 那咱们是不是就是尽量检查完之后再去涂这个答题卡呢？
0: 对，我们的意思就是在主观题作答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写错。如果写错了，就直接画一道杠，杠掉，然后写在旁边就可以了。尽量是不用修正带啊，用这个胶带啊或者小刀之类的。
1: 对对对，就划一个斜杠就可以了。
0: 对，划一个斜杠过去，然后整个卷面看着干净、干净完整就可以。然后试卷上呢，尽可能的留下审题、阅读、思考的痕迹，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因为有的孩子呢，他做题是比较快的，他做完之后会预留时间来检查，这个习惯其实特别好。尤其是对于一些阅读速度比较快的孩子，他在检查的过程中有这个标记，他就会检查的时候会有的放矢，他会重点再去看哪些我写的不太完善的，我再去修改一下。然后呢，就是对于探究性质的题目，如果前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觉得没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考，就可以留下来那么一行或者半行的位置，到最后呢再给他补充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有的同学可能会担心像《红楼梦》啊、《乡土中国》这些整本书阅读的书，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因为当时没有读完啊，只读了一部分的选段啊，会不会考到我们高考里面啊？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我们高考的一个范围，它可能成为命题的语料，或者出在现代文里面，或者出现在这个语用题里面，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在作文里面。因为2022年的时候，甲卷就出了《红楼梦》为素材的这个作文，但是题目应该不会去考这个《红楼梦》啊、《乡土中国》的记忆和默写，所以我们对它的大致的情节有了解的，对它的主题思想有了解，应该就是可以的了。
1: 好，我们进入一点广告。
0: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87，411-5787。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视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静。刚刚呢，任老师呢也是跟大家哈来分享了，那我们在这个语文答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比如说如何去作答，如何去填这个答题卡等等。我希望刚才任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点啊，作为考生啊，一定要把它铭记在心。我们刚刚呢也说到了哈，这个心态啊，最近呢，这个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应该都是比较这个紧张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这个家长代表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了啊，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靳子离。据我所知啊，靳子离成绩是非常优异的啊。刚刚任静老师跟我说，说是靳子离是咱们学校的年级第一啊，而且成绩非常的稳定啊。哎呀，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想要采访一下靳子离的母亲，哈哈，李海波女士哈。您就是最近的这个情绪怎么样？紧张吗？
1: 非常的焦虑。
0: 非常的焦虑。
1: 对，所以今天也想请教一下任老师。不只是我啊，孩子呢在考前也是焦虑紧张，情绪不稳，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其实考前孩子出现焦虑是非常正常的情绪表现。高考呢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你稳孩子就会稳，你放松孩子就会放松。然后呢，不去追问，不去比较，也不强调结果，别总说考不好怎么办。这样的话呢，孩子的焦虑就会降低。还有呢，就是要多陪伴，少说教，因为有个别的家长可能会存在这样说教的情况。然后孩子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尽量要克制自己，孩子愿意听你就可以说一些，如果孩子不愿意听就不说了。然后呢，就陪伴着他就可以了，给他安全感就可以。第三就是帮孩子把注意力拉回到能做的小事上面，比如说我们语文科目呢，就是整理错题啊，背诵古诗啊，调整作息啊，把这个小事情做好，信心呢自然就会回来。
0: 其实我没有想到哈，靳子离的妈妈会说她很焦虑。我觉得孩子已经那么优秀了，就是稳居年级第一了，家长还这么焦虑吗？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咱们很多的这个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要请教一下咱们这个靳子离的妈妈哈，就是说您平时在生活当中哈，是如何把孩子啊，就是培养成稳居年级第一的这么优秀的学生呢？我觉得这不仅是说咱们遇到了非常优秀的老师哈，其实家长也是非常关键的，能不能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呢？
1: 其实非常惭愧，我个人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方面没有起到什么好的帮助的作用，甚至说好的这个引导作用。但是我特别认可刚才任静老师说的啊，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其实应该说在高中阶段，我自己理解最好的其实就是做好后勤官了然后呢，
0: 后勤保障工作一定得做好。
1: 对，就比如说刚才任老师提到的，不追问，不比较，不强调结果。
0: 您能忍住吗？
1: 能。
0: 是吗？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常常会比学生啊孩子更紧张，更焦虑，是吧？
2: 对，
0: 自己把自己都卷起飞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就是我家孩子呢，他在初中的时候成绩并不好。
0: 并不好，还是并不是特别好？
1: 并不好。我其实在整个初三的阶段，我最焦虑的是他考不上高中。
0: 哎呦，太谦虚了。
1: 是真的是真的他就是中考成绩也就比公办线稍微高了那么三四十分，
0: 但是高中一下子
1: 对
0: 成绩上，
1: 这个还是要再次感谢学校，
0: 对对对，
1: 感谢老师。
0: 对，所以说其实作为学生哈，在关键阶段遇到一位这个好老师，真的是一生的幸运。
1: 对，
0: 所以任静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这些干货吧。我觉得对于我们还有15天就要进入高考考场的学生，或者说家长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哈、啊，就是说家长在最近呢一定要稳下来哈、啊。我们任静老师呢也是跟大家说，就是不要。不多说的，咱就尽量不多说。
3: 对、
0: 啊，孩子不想听的，咱就不要问，是吧？不要过多的问，就是家长要做这个稳定器啊、嗯。但是，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稳定器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老师跟家长、啊、我们双方的一个配合吧，是吧？这个也很重要。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稳定器，我们到底如何来做好呢？
2: 因为之前也有家长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孩子感觉孩子成绩一直上不来，会担心孩子就是今年考不上啊，明年是不是要复读啊等等情况。哎呀，那应该是都2-3个月之前了。我觉得不要过早的给孩子去贴标签，觉得孩子一定考不上之类的话，就是要去鼓励他，因为孩子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
0: 对，
2: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给孩子分析试卷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丢分并不是因为智力因素，而是因为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就是他在审题的过程中，因为太着急了，或者太紧张了，或者太疲惫了等等的情况啊，那个审题呢没有审对，所以呢他把这个答题的方向写偏了，因此呢这个题呢就可能扣掉2-3分。还有的就是像我们语文有一个板块是默写题，默写题这块呢，我们从高一的时候军训就开始抓了，就是孩子们对这些篇目其实背的是比较熟的，而且呢在高一高二的时候背完了之后一直在复习，反复滚动的

0: 来复习，他们对文章其实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考场上为什么还是写不出来，或者说写出来还是被扣分了，就是因为自己平常的这个书写的时候有点马虎大意，整个这一个句子里面有一个字写错，这个句子就得不上分，所以呢就是要认真的再去复盘，把这些句子啊，然后呢理解了，理解成为自己的句子，而且呢每个字的字形要记清楚，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保证你的这道题都不出错啊，包括我们的作文审题力也非常关键，因为你的审题是准确的话，你的分数呢就在45分以上，
1: 好，
0: 如果是审题跑偏可能在44以下，那么家长在最近呢也可以去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家长给我反映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不知道要跟孩子说什么，因为孩子也不愿意听，那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就去支持他，
1: 就像镜子林妈妈说到了，我们做好这个后勤保障，是
0: 对后勤保障，
1: 自己放松，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吧，
0: 对
1: 啊，然后饮食上是吧，作息上都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吧，我觉得现在是家长最后这15天
0: 对
1: 尽可能做得更好的，是吧，
0: 包括像有的孩子非常注重现在这个仪式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拍毕业照啊，然后给他们一点买一些鲜花啊之类的啊，他们如果想拍一些特别的照片可以支持一下，
1: 就支持吧，
0: 对，支持一下然后在高考之前呢就是还是给他做好保障工作，
1: 对，好，镜子林妈妈最近也是咱们就是这样做的是吧，
2: 啊对啊，
1: 我相信您一定是这样的对，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您一直给镜子林营造这样一个非常
2: 松弛的
1: 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所以镜子林他反而更有这个自驱力，
2: 偶尔的这个考试因为高中阶段不管是周测啊月考各种考试比较多，偶尔的这个考试失利还是什么的，
1: 您会怎么样，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如果他这次没有考好，
2: 我一直告诉他说你考好了不用给妈妈打电话，如果考差了一定打个电话给我，为什么呢我的态度呢就是考好了我们要吃顿好的，如果考差了我们更要吃一顿好的来抚慰一下，
1: 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太好了我们真的是作为家长要向您学习，我都没有想到您的答案是这个就是考好了咱们吃顿好的，考不好咱更要去吃顿好的，太好了，好，我们一切都明，就这一句话我们一切都明白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任静老师啊，非常专业真诚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感谢学生靳子丽，我们的家长代表李海波女士，你们的真实的分享啊，我们的年级第一啊，非常的优秀。那么任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考前15天的一些备考的方法、心态的调整，也聊到了新时代语文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啊，非常开心啊，能够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有意义的时光。我们说高考是一场成长的历练，不是人生的终点。那么在最后的这15天的时间里面呢，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稳住心态，回归基础啊，规律作息，从容的去应考，就是最好的一个冲刺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记住任老师今天分享的一些技巧，守住基础，规范答题，调整心态，相信自己啊，用漂亮的语文答卷啊，去为高考开篇，为青春喝彩，顺利入场盛夏的远方。那我们今天借此机会吧，也希望镜子里以及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好吗？好吗，镜子里
3: 啊，好的
1: 啊，年级第一哈，也希望今年能够看到你非常优异的这个成绩哈。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最后啊，再一次的衷心的祝愿每一位的高三学子能够最后这15天全力以赴，不负韶华，不负自己，用奋斗去书写青春，用实力哈去奔赴远方，大家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我们通过我们的屏幕给我们今年参加这个高考的学生们一起来加油好吧，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加油
1: 加油，好的，我们今天的名师在线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版，我是主持人小慧。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啊，这个都说呢今天和明天呢会有这个大风沙尘天气哈、啊，但是小慧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天气还行，但是可能啊在稍后的不久呢会有刮风的这个天气啊，所以说在这里是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周末您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护准备。同时啊，这个家里的窗户啊今儿就别开了啊，有可能这个刮沙尘的话呢，屋子里面的这个卫生就白打扫了。还有啊，这个今天早上您喝水了吗？您喝的是这个昨天晚上的隔夜水呢，还是今天早上新鲜烧开的水呢？这个烧开的水您又这个烧了几趟呢？是属于千滚水吗？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啊，这个日常轻度的活动之后呢，及时的饮用白开水啊，就可以满足补水需求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会发现家里面自来水出现了

水垢。偶尔情况下呢，这个离家一段时间呢，返回之后啊，这个放水的时候，这个水呢就会有略微发黄，出水乳白色，静置之后呢会变青等现象。那么这个夏季高温啊即将来临了，关于是否需要补充电解质，能否用饮料代替白开水等问题呢，大家应该也是比较关注的。这不最近呢，这个中疾控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发布了相关的科普，进行了解答。其实啊，这个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加热之后呢，有时会出现一层白色或浅黄色的物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水垢。实际上啊，这个水垢呢主要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水加热之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呢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呢是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的。此外呢，一些居民啊在离家一段时间返回之后啊，首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呢，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的发黄的现象。这呢其实通常啊就和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静置有关系。水中的微量铁等物质沉淀之后啊，可能会导致短时间颜色变化，一般呢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了。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自来水呢刚放出来的时候啊呈乳白色，但是静置之后呢很快啊就会变得透明了。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导致的，静置之后呢，气泡消失，水就会变清了，它也是不影响水质安全的。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啊，如果出现了持续发黄、长期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啊，就应该提高警惕了，暂停使用啊，等到相关部门的处理之后再来饮用。那网络上呢，长期流传着不少关于饮水的说法哈、啊，比如说呢，这个每天喝4升以上水能排毒啊，还有呢，这个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超标致癌啊，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说法呢？就是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首先啊，这些说法目前呢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人体呢主要依靠的是肝脏还有肾脏等器官呢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啊就越排毒。相反啊，这个短时间内如果您过量的饮水，可能还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那饮水呢应当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千万不要过度的追求喝满4升。关于另一个说法，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超标致癌，这个说法啊就被明显的夸大了。生活当中呢，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啊，它的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呢通常是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的，但是反复烧水啊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当然了也会造成能源浪费。所以说呢，小辉建议大家一定要按需烧水，那么现烧现用啊，既安全又节约。至于隔夜水不能喝也不是绝对的哈、啊、这个隔夜水不能喝的说法呢，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放了一晚上，而是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啊，如果在清洁密闭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之后呢是仍可以饮用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敞口放置，容器又不干净，那或者出现了异味杂质，就不建议大家再饮用了。当然这个最近呢，这个几年啊，这个净水器呢是逐渐的进入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那关于净水器的选购啊，大家可以根据家庭实际的需求来合理选择。那如果您希望改善口感，去除这个余氯等残留的消毒剂的气味，那您就可以选择这个活性炭类的净水器。如果希望改善水垢的问题呢，则可以考虑具有这个软化功能啊这种这个净水器了。那当然这个咱们国家呢对于净水器呢也是实施了卫生许可管理，只有持有卫生许可批件的产品才可以上市销售。因此大家在选购净水器的时候，除了您要选择正规的且标识齐全的产品之外呢，还可以查验产品是否持有有效的卫生许可期限啊，避免购买三无设备。好，那上面的时间呢，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花生，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一路你，北京时间11:31，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微言教育公众号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设置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记者近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4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货油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 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22号，宁夏同心汉源牛肉品牌推介暨农产特品展销会在杭州市拱墅区武林广场成功举办。活动以思路相通、同心同行为主题，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助力宁夏同心县优质农特产品深度融入长三角消费市场。本次活动集结了宁夏同心县多家农特产品企业，集中展示展销同心汉源牛肉、滩羊肉、有机枸杞、同心圆枣、特色小杂粮、非遗八宝茶等百余款的农特优品，品类齐全，生态优质的特色好物吸引了大批杭州市民驻足观展、咨询品鉴。活动现场呢，是浙江地区新开业的两家同心农特产品体验店集中售牌，同时呢，杭州市的多家采购商与同心县的农特产品企业现场达成了合作并签约，实现了产地与市场精准对接，互利共赢。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岗位供给、精准匹配就业需求的通知，明确建立管行业必须管就业、管产业必须管就业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归集岗位、全覆盖采集信息、全过程精准匹配，进一步提升人岗精准匹配服务效能，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1061新闻快报这一时段的半点资讯呢，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稍后即将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听众朋友们，就业呢是残障群体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宁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一家新开的公益性美协助残店为残障人士搭建起了专属就业平台，这里适配不同残障程度人群，设置多元岗位，提供专业培训，让22名残障员工靠双手自力更生，逐梦前行。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点爱惊喜美协助残店，探访这家公益门店残障劳动者奋斗成长的爱心故事。

0: 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点爱惊喜美协助残店店长王俊。王店长您好，欢迎您参与残疾人之声节目的访谈。首先能不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咱们点爱惊喜的负责人，就是门店店长，我叫王俊。现在的话主要致力于咱们这个门店的一些运营管理，然后以及我们日常的一些事务，然后售后以及客诉的一些处理。
0: 点爱惊喜美协助残店今年1月份正式开业，能不能和大家介绍一下门店的创办初衷？
1: 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助残的一个平台，然后主要是为了我们身边的这些残障小伙伴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以及帮助大家去这个

0: 有这个收益上的一个增长，然后也让大家能走出家门，然后有一个可以施展他们才华和梦想的平台。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创办了点爱惊喜这样的一个门店，然后我们线下的话现在致力于服务大家清洗各种鞋类，比如说像板鞋、小白鞋、网面鞋，还有一些大黄靴，像一些翻毛皮的鞋，还有一些皮鞋啊，像这些我们都是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惊喜的养护。
1: 门店开业至今，经营的情况怎么样？
0: 是2022年1月22日正式这个挂牌营业的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知道我们这个门店的人会比较少一点，而且咱们这个残障的小伙伴，其实自己运营以及推广渠道也是比较窄一点的。3月中下旬，我从唐山总部这边学习回来以后，给咱们门店做了一个重新的运营的一个规划经营。那么从4月份开始，知道我们门店的这个顾客就会越来越多。首先有前期积累的一些零散客户，因为看到鞋子洗的会比较干净，处理的也比较这个精细，所以已经门店积累了一些沉淀的老用户，而且经过这些老用户不断的这个推荐以及这个介绍，门店现在的话营业额是呈一个正向增长的。然后我们现在整体店面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我们主要分两类价格，一类的话是9.9元，那么它适配于比如说像帆布鞋、小白鞋，然后像凉鞋，然后还有网面鞋等等，现在我们这个季节穿的。那么比如像过季的一些大黄靴、皮鞋，还有翻毛皮靴子等等，我们这边只用到15.9元，就是给大家做以上这个清洗到养护，所有的全部都会给到大家。
1: 在助残就业的服务上，它和普通商铺相比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主要招收的全都是这个残障人士，我们22位小伙伴有不同的这个肢体残障，有3/4的小伙伴是肢体残障，然后还有这种聋哑的小伙伴，然后还有这个弱视的小伙伴，这个可能是跟普通门店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致力于残障人士的一个就业平台，以及帮助咱们这个残障的小伙伴们做一个收入的增收。
1: 目前在门店，残疾员工可以做哪些工作？
0: 几个岗位，首先有咱们洗护岗啊，然后还有养护岗，然后还有包装，还有前台，以及我们还有线上直播，因为也希望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这个顾客。首先洗护这一块的话，是我们每个班次有3个小伙伴去做一个手工的洗护，我们每一双鞋都是从进门消毒，然后到洗护，再到我们的冷风智能烘干，都是全部纯手洗啊，没有一下是通过机器的。那么烘干的鞋子以后，还有一些比较细小的这个比如说污渍处理不掉的，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养护台。我们养护台的话是给大家每一双做到非常精细的一个养护，然后拿棉签一点一点把咱们这个洗完以后残留下的一些比如说洗涤剂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污渍给咱们进行最后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放到打包台上以后呢，会把每个鞋子里面放上鞋撑，然后一个镶片，然后经过我们这个质检以后合格了，再去进行这个包装，然后打包等待顾客过来领取。
1: 我们是不是也会根据员工的身体情况、个人的特长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0: 是的，我们因为虽然肢体残障的这些小伙伴，但是他们的残障程度不同，我们会根据他本身工作的一个时长以及身体情况，会适配不同的岗位。比如说像后期我们要如果开配送的话，可能多是一些聋哑的啊，就是他肢体是没有问题的，那样出去的话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肢体残疾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分配在我们前台的一个直播，然后还有后面的洗护，然后包括我们的养护都会有啊。
1: 今天我们也是在点爱惊喜美鞋助残店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员工都在忙碌啊。那我们也采访现场的工作人员，您好，您叫什么名字？来到这里多长时间了？
2: 我叫吴学文，我来这点爱护公司是去年9月份，都是残友介绍的来的公司。我现在在咱们鞋店呢，主要就是也负责洗鞋这方面的。
1: 能不能分享一下您从入职适配、学习技能到独立上岗、实现自我价值的变化？
2: 我这其实一直在外面没有工作过，因为我以前是有手艺干手艺的，自己开店的，但是中途是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致的，今年第6年中脊髓损伤，这几年一直在家待着也没有什么收入，给家里面带出来好多负担， 在康复中心锻炼的挺好的朋友就说那边有咱们点爱会的公司，然后都是我们肢体啊我们一些残疾人在这来。首先我自己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咱们有了一份工作，而且你看他给交社保，还有了一份经济收入，这对我们自己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他们对你的也有了很大的希望，孩子呀父母呀他对你的眼光都不一样。其次呢，这几年不出门，出了门以后每周上几天班，对自己的心情首先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我觉得既然点爱会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份难得的就业平台，我们来了也是尽心尽力能把这份工作尽量干好。
1: 非常的不错，我们也知道很多残障人士求职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那在这里工作的员工环境非常舒适，大家实现从被动受助到主动自助的心态转变。目前门店的人员管理、日常工作适配、心理关怀方面有哪些专属的举措呢？
0: 是会有的。我们主要做的是助残平台嘛，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我们小伙伴的一个心理的成长以及身体的健康。那么根据大家比如说工作时长或者身体的不舒服，我们都会给予相对应的比如说休息时长。我们中午是从12点到2点让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放松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日常的，您比如说洗护这边没有固定的一个所谓的工作量啊，然后就是按照大家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求去工作就好了。店里现在的小伙伴的话是全部缴纳五险的，而且他们的薪资的话是不低于咱们这个自治区的最低工资保障的。其实有看到比如说一些比较年轻的小伙伴啊，他们其实可能刚刚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一些自我的封闭，但是来到门店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工作的氛围和环境都是非常轻松且愉悦的。然后大家在店里面的一些去探讨的一些话题啊，也都可以让大家就是喜笑颜开，然后至少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而且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线上直播嘛，主要是为了可以让大家就是突破自我，然后可以向外展示我们残障小伙伴的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更多的一些积极向上且正能量的一些精神面貌。
1: 立足宁夏残疾人就业服务发展，未来门店在岗位拓展、技能升级、公益赋能等方面有哪些规划和目标？
0: 首先第一点，我们现在虽然只做这个鞋的一个养护，是因为门店其实现在的这个产量慢慢上来了，是吧？我们希望在我们提高这个门店量的同时，也是给大家保质保量完成，可以交付到顾客的手上。那么我们可能根据门店的一个员工，就是我们现在小伙伴们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适应能力吧，后期我们可能预计啊会开展一些比如说像衣服的一些洗护，然后还有就是箱包的这个养护等等，都会去按部就班的为门店的这个项目经营项目去做一个扩增。然后公益这一块的话，其实因为点爱会这个公司它一直致力在做这个公益项目，然后后期我们可能也会规划跟咱们这个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啊等等这些会有一些捐助的项目等等。
1: 每一份奋斗都值得尊重，每个梦想都值得绽放。小小的美协门店承载着大大的助残温情与就业希望。点爱惊喜美协助残店以匠心赋能技能，以爱心搭建平台，用适配化岗位、专业化培训、暖心化关怀，让22名残障劳动者挣脱局面，坚守热爱，凭借双手创造价值，活出精彩。从受助到自助，从迷茫到笃定，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奋斗，正是残疾人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生动缩影。未来也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支持残疾人就业事业，汇聚微光，传递温暖，助力宁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残障人士都能平等就业、体面生活、逐梦远航。再次感谢王俊店长接受我们的访谈，也祝我们的门店生意越来越好，员工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这一时段残疾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
20: 守护消费信心。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8: 106.1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隐仙庄，房玄龄老人家的门前，这片宽敞的广场上，站满了人呢。宇文成都手下1000名轻骑兵，明盔亮甲。宇文成都在前，挥动280斤的凤翅鎏金塔。再看王伯达、谢英登，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此时的小树林500精兵，都是18国联军的人。王君可带领着盛宴师李成龙、丁天虎、黄天庆、金城牛盖，已经就冲到了门前呐，短兵相接，肉搏大战。这就交了手了，剩下的5虎8彪，兵对兵，将对将。首先是单雄信，刺探火龙驹，一马趟翻，摇起金钉早瓤槊，那用足了力气砸宇文成都。宇文成都都没用那个老君风门，一跨马，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对准善意。

0: 雄心的金钉枣瓤素，开呀当啷肉，那单雄心一拜，油桐尤俊达亮三股拖天茶往上就闯。两个回合没到，差飞了。王伯党、谢英登一看这不行啊，三个两个人你打不了这于文成都，个顶个的冲上来了，仗着人多，这个刀飞了，那个枪没了，有捡兵刃的功夫。王玄、王君可、金城、牛盖，这些人呼啦朝往上闯，这个抡大刀，那个大铁枪，劈着不是肉肉。啊，肉肉肉肉肉肉，听他听他，哎呀！盛宴师李成龙、丁天虎、黄天庆率领500步兵，对着这个于文成都这些个精兵，两下子一起开火，就这样啊，打个天昏地暗，把个房玄龄吓得都一耳战呢，也不敢出来，就畏缩到他的书房里，外边呢。那就哭天喊地就不得了了。咱们说于文成都就这五虎八彪，于文成都是满不在乎啊，是越战越勇。这条凤翅堂上下翻飞，挂定风声，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叮当就打了一个不可开交。这五虎八彪啊，打的是狼狈不堪啊，滚的滚，爬的爬呀，里里歪斜呀，有的呢根本一招都接不了，那兵刃就飞了。就这样，但是于文成都再勇，他已经就是一宿都没有睡觉了。此时打到啥前儿，眼瞅着天光就见亮，这五虎八彪一看，那就拼了命了，因为人人都知道。到尹仙庄这儿来干啥？找房玄龄。再分有一点出路，也不能来找这房玄龄啊，那就攻打这铜旗镇呗。找房玄龄就是为了让房玄龄干啥？画阵图啊。这是秃头的狮子在那明摆着呢。大家伙都把生死度之度外，那一个个呲着牙咧着嘴呀、啊，眼珠子瞪着，那都直哼哼啊，上给我打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五虎八彪发了疯似的，那就转圈往上攻啊。于文成都那左右开弓，上崩下砸，里撩外滑，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这银线长河居啊，啦啦啦啦啦啦，在五虎八彪当中是来回穿梭呀。这于文成都勇冠三军，横勇无敌，名副其实。但是这两个来时辰打的于文成都那也是鼻挖鬓角见汗了。此时的五虎八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呀，这于文成都真不愧为天宝帅，横勇无敌呀、啊！看起来今天十有八九咱们要命丧隐仙庄。这些人正在担惊受怕的时候，说书嘛就是这么回事儿。不凑巧他不成书，在这隐仙庄西南的山坡顶上下来十几个人，十几个人都骑着十几匹马，在这十几匹马的前边来了一匹火炭红的马，特别红，像似的头上有角，肚上有鳞，马上端坐一人呢。见此人年龄20往外30往里，顶着盔，挂着甲，什么盔？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衬岩，素罗袍，金龙戏水，那八宝带绣着富贵长年，胸前冰凌宝镜，背后眼心镜，左有吞天兽，右有吞地兽，腰间的狮蛮大带吞口兽，九吞18扎，48钩挂鱼踏尾，三折倒挂护住裆口， 两扇银白色的征裙左右分开，虎头靴银根衬，二足牢扎正中间，一对大锤上下一分，指天画地。那此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海下没有胡须啊。这小伙子真干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这匹马如风驰赛电掣，又好像离弦之箭，高音浪纵。呆兄弟们，少要担惊，休要受怕，裴三公子到了。叮当，大锤一碰，他直接就是勾奔于文成都啊。说这位谁呀？裴元庆啊。说他怎么来了？他不跑了吗？没影了吗？在哪儿跑的？四平山呢？那怎么跑的？凡是听隋唐书的主的们，老朋友们都知道李元霸三锤击走这位裴元庆。那时候那个裴元庆要是人呐，戒骄戒躁，这话是对的。那时候的裴元庆那是心高气傲，到了顶峰也到了巅峰。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隋唐这部书里头有十八条好汉，这第一嘛就是李元霸。在没见面之前，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知道谁。李元霸也不知道这个裴元庆能有这么大的能耐。这个小白脸子他没想到裴元庆能有这么大的气力，功夫这么好，这是李元霸也没想到的。裴元庆万万他也想不到，这个李元霸身高不足六尺，面似雷公，一脑袋黄焦焦的头发，上嘴唇的长，下嘴唇的短，就像那雷公嘴儿，缩腮帮，高颧骨，这俩眼睛往这深炫，没皮包着骨头就得散架子，没有骨头支着皮就得瘪，但是拿出这两个擂鼓瓮金锤来，那可是惊吓杀于人呐、啊，了不得李元霸。咱们前文书有些人呢没听着过的，我再重复两句话。重复哪两句？有些人说，这叶先生你别搁那胡扯了，骨瘦如柴，两腮无肉，他哪来的这么大劲呢？拿这两柄擂鼓瓮金锤，这个有些笔者写这个书啊，为了这个夸张李元霸，说李元霸这个锤啊，400斤沉一个，俩合到一起800斤，这就有点过了，使人呐、啊、太过兴奋了，不相信这个，说的不踏实。这部书于文成都的是第二，他的凤池鎏金躺老师传我艺的时候，这条躺280斤，聂杆李元霸这个锤是160斤一个，俩加到一起320斤，这就够劲了，还800斤，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那不用砸，你拿着俩锤往一般的人体格子不好的身上一撂，坐地压就压死了。裴元庆怎么也想不到李元霸这么厉害。实指这书中有一个节目，李元霸就是个奇形的胎儿，奇形之胎必出奇形之人呐、啊，这奇形之人必有奇形之功啊！在受高人指点，袁天罡、李淳风传他锤法。这个李元霸生就以来蟠桃胎，啥叫蟠桃胎？老师传我的时候叫做蟠桃胎，年怀他3年0.6个月，你们算吧，才降生，7岁之前不会说话。说了话就开始练武，学文不能，啥字都记不住，一个字不识。学武学什么会什么，举一还能反三，这个人。李元霸生就了板肋秋筋，他这力量是无拘量的，要多大劲有多大劲，在人类人形之中，这得这么说。说有举鼎拔山之力吗？拔山那都是瞎扯，这是夸张。 李元霸在山西太原行宫前力举双金狮，头揭压二揭，金锤挂凤堂，这是前文书。现在的李元霸裴元庆就没把这李元霸放到眼里，所以他吃大亏。三人行必有我师，山外青山楼外楼，人外人天外天，山外山呐、啊。这山上还有庙，庙里还有塔，塔顶上还有旗杆呢。你人你千万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你少吃点亏。这裴元庆不行，为啥说不行啊？在前节不长时间，三节反打第二节，他把余文成都这一锤就给震到地下，给震死了。说真死假死，那叫背弃而亡，给震吐血了。你算算，谁不知道余文成都啊？那时候的余文成都在大庭广众之下，那名字比李元霸响。余文成都在前呢，横勇无敌，天宝将军，经营殿帅，大隋朝九省72连官81军地，南指苗蛮，北指藩，东指渤海，西指川，人人皆知，有口皆碑，谁打不过余文成都？那裴元庆把余文成都一锤震落马下，那把他美的五官都挪位了，他找不着北了。所以说让查小黄旗儿他不干，哪来这么个李元霸呀？不管是仇是敌，不管是友还是谁，我是毕竟找你会上一会，我的银锤要对你金锤。所以他卯足了力气跟李元霸对了三锤，头一锤把李元霸也吓够呛。为啥这么说呢？裴元庆这一锤把李元霸的锤也震落地了，震落地了，李元霸没想到除非余文成都没有第二个，所以他火通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捡起擂鼓瓮金锤，卯足了力气，裴元霸接了两锤，裴元庆就受不了了。第三锤，一般的要搞不太犟的人吧，就说你犟点也不能一犟到底，你抱着一条道跑到黑，你就别接着第三锤了呗。一想，我认死到阵前，我不能丢人现眼于阵后，这两面的开兵建仗，两边得有多少万人瞅着我裴元庆啊！我要不接这锤，我就名声扫地。我任让名在，我不让我人在，牙一咬，眼珠子一瞪，接了这一锤呀、啊，仗着他这匹宝马，要不然他连人带马就变成肉饼了。他这匹马是一字末脚赖麒麟呐、啊，那是特意的一种宝马，比一般的人你比不了他。那也把莫麒麟砸得稀溜溜暴叫一蹦多高，裴元庆就觉得天昏地暗，两肋发胀，嗓子眼发咸，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那是滴着双腿抱住铁官梁，这匹马受惊了，那是风驰电掣，不变方向穿山越岭，他能老惊吗？那这匹马没有泄劲的时候吗？有啊。说那你就回来，裴元庆没法回来，因为跟徐茂公这话说严了，说到份儿了，我不能回去，我回去这磕碜我丢不起，再说我那姐夫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也怕他，我姐夫这人稀里溜的再给我几句，我裴元庆接受不了。就这么的忍着疼痛，信马由缰，裴元庆走着走着，不知走出多远，不变方向，也不知东南西北，就感觉着脑袋轰轰之响，耳朵铮铮之叫，眼前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银花，眼前这么一晃，胡同他就栽落了尘埃。说这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地方叫老头坡，叫卧牛岭，在这岭的中间，就这儿，这裴元庆就落了马了。人呐、啊，这都是无巧不成书。在这路旁啊，有个寒山寺，这是个庙，里边住着和尚。这庙里的和尚主持叫托尘， 这脱尘手下有个十来个小和尚，干啥？跟他学徒。学什么徒？练武啊。这个脱尘老和尚也是一代高人，世外高人呐，也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人家就是眼不见战士，耳不听杀声，人家不贪恋你红尘那些什么冤冤相报啊，他是看破了世界，所以他不贪恋红尘，就在这儿清修，在寒山寺。那和尚来来往往就在道边啊，这个裴元庆能没人看着吗？回去禀报主持脱尘。那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呢，说这人活着没活着呢，那赶快把马牵进来，把他抬进来，那哪能见死不救呢？就这样把裴元庆给抬到里边，进了禅堂。脱尘老和尚那已经就是70多岁的人了，身披着袈裟，一看这小伙子是真干净，嘴角啊带着血，一看这人一搭这脉，浮尘尺作寒热温平，望闻问切观烟茶色，一看这气色，一看这样，哎呀，这人是受了重击，也受了内伤，赶紧拿药来，吩咐一声下边行，给拿来了丸散高丹最好的药，给裴元庆灌下去了，又命人把裴元庆扶起来。老和尚坐到了裴元庆的身后，这脱尘就见这脱尘提底气，教中气，上下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另外这也叫大口金刚气，还叫一粒混元气，这是三口真气，往上一提，为13道横链，枪刀不入，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一口气千般用，那就是胜过灵丹妙药啊。大和尚这口气往前一提，走督脉绕人脉，任督二脉绕行人体360周天，走开自己七经，穿开八脉，抵达4肢，大喝一声抵住裴元庆的后心，命门催动了自己的真力，阿弥陀佛，这一掌推过去，给裴元庆输血过宫，打开了裴元庆淤血的地方。要没有脱尘，裴元庆别说是好啊，就好了他也成了半拉废人，再能不能练武那就是两说着了。这裴元庆得有半盏茶的时间，一阳波啪又吐出了一块黑血，和尚又给他推功了半天，鼻洼鬓角已经渗出了虚汗，老和尚头顶升起徐徐的气体，累坏了和尚，这才起身吐气收功，把裴元庆放倒，又给他服上药。就这样每一天和尚连给裴元庆是连针灸带吃药推拿。裴元庆啊，没过3天睁开眼睛能坐起来了，和尚一看这才问他，哎呀，这位壮士你是哪的？哎呀，高僧。裴元庆就要下地给人家跪地下磕头啊，我这是您救了我的命啊。救不救命的，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呀，哪有见死不救的？我们这些人就是清苦，你在我这庙里啊，反是没有什么你的肉山酒海，按道理说你现在的扶伤啊，你应该吃点营养的东西，但是这庙里呢是清苦的也罢。裴元庆说，我的腰里有钱。和尚啊，这抓出来一把银两扔给和尚。老和尚说，年轻人你姓什么呢？哦，高僧，我原籍山马关，总兵我爹数个罪说裴仁吉。哦，我听说你们降了冈山义军了。正是。那你这是打哪来呀？我在四平山。哎呀，和尚说，我听说这四平山 现在战事正酣呢，对，跟谁打仗，震到这种程度。裴元清脸一红，哎呀，高僧啊，你听说过山西太原府太原侯李渊原先的唐国公有个四公子叫西府赵王李元霸？这托臣呢，他听着了，因为金锤挂凤堂，头接压二接，就这种事儿。你看这话没腿，他走得快。哦，我明白了。哎呀，你们这都是在武林界当中，你们都是泰山级北斗人物啊！你们这都是有棱有角的。有道是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年轻人呐，以后有的时候不要强来，要根据自己量体裁衣，千万要知道自己的能耐有多大，能不能应付得了别人，要懂得以柔克刚。哎呀，多谢高僧的谆谆教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奴隶，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
1: 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在这个世界上，到何时都是有府之人不落无府之地。也有一句话叫人生自有生成造化，命由天定。这裴元庆啊，来到卧牛岭老头坡寒山寺，被人家搭救，这都是命中的奇缘呐。再说他碰着这个脱尘老和尚，人家不显山也不露水，人家是广知天下的文章啊，知道的太多了，文武兼备。一看裴元庆这个人本性善良，为人诚实，特别让脱尘老和尚喜爱，为裴元庆疗伤特别上心，催动真气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内服所受的伤都一点点的清除了，服药气功针灸。裴元庆这福分可真是不小啊，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裴元庆在这个庙里就待了小一个月了。裴元庆什么年龄啊？30往里20往外的年龄，24、5岁的小伙子，功底在身，体格子再好，血气方刚，通过这老和尚名医治疗，再借助气功疗法针灸，再加上人家的灵丹妙药吧，咱们不能那么说，总而言之来讲，就是说这个药非常对症。药物这种东西是借着人体的免疫力，血液循环，血气方刚，几处凑到一起疗效甚高。裴元庆基本上是有点复原了。按道理来说呢，他现在就应该走，往哪儿走？他赶紧就应该回瓦岗山。裴元庆坐地生来就是心高气傲的人，他赢得起他输不起，赢了他怎么都高兴，

这一输了他怎么想？哎呀，我不如人，技不如人，力不如人，我输了。总觉这脑袋就像抬不起来似的，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他，他就不愿意回去。问题是在这儿，那不愿意回去，身体一好了，这练武的人他就待不住。二五更起早贪黑，他就在这个和尚的这个寒山寺的这个天井院里边，他就练拳脚，迈着行门走着阔步，脚踏鱼环步，生成八卦方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返回来是浮生伤度，紧死惊开，伸手如瓦笼，攥拳似叠饼，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几趟拳脚。后来时日一长啊，这小和尚就跟这个托尘说：“说这是这个裴公子，这拳脚功夫，那可是真是不错。”后来呀，这托尘就跟裴元庆说：“你练练拳脚对你有好处，但是你暂时还得撑一段时间。你不能拿起你这对梅花亮银锤，我看你这对锤呀，分量也不轻。你的年龄和你的身体适应这对锤，你等过一段时间，你练练锤，让我看看，是否我能跟你参加点意见。”这话就撂到这儿了。裴元庆是天天打拳脚，又过了一个来月，这一天，裴元庆感觉着浑身轻松了，这个气血旺盛，精神饱满。这一天吃完了饭，他拉过来一字末脚赖麒麟，提锤上马，运开了他这对梅花亮银锤呀、啊，就在天井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揉揉揉揉揉揉。有诗为证：两柄锤上下翻，好比那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庆寿，右插花四角周圆，进步锤打得八方八面，撩阴锤打得小燕钻天，前有八路毒蛇吐迅，后有八路猛虎丹精上了高山，上有八路油锤灌顶，下有八路孤树来盘。这两柄锤使得挂定风声嗡嗡之响，小和尚给报好，老和尚托尘弥陀佛。这裴元庆练完了下马，和尚托尘：“我想说两句话，不知裴元庆你愿听否？”“哎呀，高僧啊，咱们之间也算熟人了，这人熟为宝，那有啥话就说呗，我有什么愿意听不愿意听的？”后来老和尚指点裴元庆：“野马分鬃绝户锤，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一告诉裴元庆，裴元庆到这个阶段，那是一点就透，如同一张纸，捅破了，他就明白了。哎呀，那个高兴啊！这裴元庆本来就是武痴，得高人传授野马分鬃绝户锤，就这一个来月的时间，这套锤法的路数那是练得滚瓜烂熟啊。这一天呢，裴元庆啊和托尘说完了，现在名字叫高僧，实质是师徒啊，对托尘那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啊，还继续的练。托尘非常高兴，这小伙子肯学，还耐苦，哎，不怕累，真好。两个人正在单院呢，一个练一个比划，进来一个人，40多岁，进山门以后啊，就冲托尘摆摆手：“哎呀，高僧啊、哦，这是关大侠吗？”“关大侠。”裴元庆瞅瞅这位，身高得有9尺，向外不足9尺半，面似淡金，果子脸，鼻直口。

国，两耳朝怀，剑眉虎目，头上戴六棱抽口硬撞金，身拍银灰色的大氅，穿青挂皂，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腰横着宝剑。这个脱尘和尚就给裴元庆介绍说，他离这儿不远，东北角三里来地儿有个关家庄，这位人称关大侠呀，他叫关凤，酷爱武术。说这关凤来干啥来了？关凤跟脱尘才多远，这个关系非常好，因为两个人都酷爱武术，有武术解下两个人的不解之缘。时间长了不来都想，这段时间好长时间没来了，这一来一看，裴元庆他在门外看半天了。裴元庆这个练锤进来一看，这小伙子，哎呀，这腰条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这体格子好，年龄也漂亮，20往外30往里，就这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这小伙子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好好好，越看越喜爱。后儿裴元庆给人家关凤躬身一礼，哎呀，关大侠，在下裴元庆。后来经过脱尘和尚一说裴元庆的出身，原先在隋朝这个山马关，爷儿几个打冈山降了冈山，现在是成了义军了。哦哦，好样的好样的。就打这个，这关凤啊就跟脱尘说，你们这庙里呀、啊、清修，这样的年轻人呐、啊、在这待18、19是待不惯，莫不入呢，让他上我关家庄，到我家这个住几天，我们习练习练，人见面了就是缘分，人谁和谁，他怎么天南地北跟别人不认识啊。后儿就在这种要求下，就把裴元庆请到了关家庄。裴元庆到关家庄以后，让关凤领到他的家，再看他的家，墙高院深，人称家之，清水墙磨砖对缝，挑江沟缝，鹰不落地的墙头，哎呀，看这个广亮的大门，两边拉有天鼓响的门洞，上边两层起起的门楼，往下看，层层的石台阶，门左右一边一个抱五十的石狮子，左右还一边栽着四颗门槐，这院挺规矩。说这门槐都是干啥的？这门槐呀，上边拴着缆绳，有的时候外边朋友来了不便往院里牵马，就在外边江湖快口往缆绳上，啥叫缆绳？就是这傻绳，最粗的绳子，往这绳子上拴缰绳，这就叫缆绳。让到里边，关凤给夫人介绍说，这是裴家三公子，我在呀寒山寺脱尘那儿我们认识了。哦，那好，裴公子您请用茶。这老夫人通情达理。后来呀、啊、正好两个人要往出走，来了一位21、22的大姑娘。这姑娘是谁呢？就是关凤的女儿，叫关天霞。关天霞呀、啊、和裴元庆这一照面，你看一个22的，一个25的，都这么年轻人。这裴元庆高眼睛一扫，这关天霞这个在女人当中他是高个，这体格子说苗条不算太苗条，因为这个关天霞也是练武的，一口绣龙刀了不得，在女中可以说是巾帼英雄，得是这类人物，刀马纯熟啊。一看这体格子健壮，稍占点丰满型，这姑娘不瘦挺胖，但是不是那么像一般的那胖的墩墩的那个意思，并非那样，就是健壮的身体。这一打照面啊，完了以后到晚上全家人坐到一起招待裴元庆，在一起啊吃了一顿饭。后来呢，就是这关凤和这个裴元庆两个人在后花园，也就算演习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
又对练拳脚。后来呢，这个关凤啊，就把这自己的姑娘也叫来了，让姑娘也演戏一遍，跟姑娘说：“咱们都是江湖儿女，裴三公子、裴延庆啊，咱们不拘小节，都是练武的，那就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身大袖长，闺阁之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去那个女的那跟现在那没法比啊，那不是一回事儿。沾巾惹袖就为时节，现在那能行吗？现在这握握手是正常事儿，你像那时候，那你要握握手那还了得吗？那叫肌肤之亲。就这样，关天霞这一练功夫，裴元庆一瞅，哎呀，为身为一个女子真是不容易。这个关天霞没少遭罪呀，因为他知道深知道练武的苦处。这个关凤啊，一看裴元庆，看看关天霞，自己心中话啊，我这姑娘22了，有道是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呀，这俩人这不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吗？现在俩人一看好了谈对象，那时候能谈对象？

和尚给说媒，这一说媒呀、啊，当天就把托尘就请到了关家庄。到关家庄啊，招待着大家，托尘当着面就跟裴元庆说，裴元庆愿不愿意？裴元庆相当愿意，但是也不能说，这个我比较同意，我这怎么怎么地，那玩意儿也不好说这个话。后来实在没办法了，问问关天涯，关天涯那更是同意。两个人从暗中这些天已经特别熟悉了，也有了一定的感情。后来呢，裴元庆没办法，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关大侠，高僧啊，在那个社会里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最起码得回去问问我爹我妈，我还有俩哥哥，再说我还有个姐夫，混世魔王程咬金，大伙越听这是越高兴啊。再说我有大帅有军师，我都得问问他们，要不然的话他们是不得挑理呀、啊、关凤说有理有理，他们有都同意了，选良辰择吉日，哦，我和这个关天涯我们俩在完婚，你看怎么样？大伙都比较同意，连托尘也比较同意。因为啊，现在我还有事，我可要走啊，我这身体复原了，我战败的时候是在四平山，我听说十八国联军也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肯定消停不了，我得回冈山。后来这个关凤就说你呀、啊、先别着急，你在我这个关家庄啊，你再待几天，我呀撒下人马去给你打听打听，省着你走弯路，要么你自己出去吧，你要回到冈山了，他们不在冈山又哪去了你也不知道，你看我说这行不行？裴元庆说，哎，这行，那你就是派人出去打听打听吧。凡是年轻人都好动起来，出去几十人打听，没有十多天的功夫，这帮人回来了。这十几天裴元庆就在关家庄每一天和关天涯两个人在后花园拳来脚往，枪来刀去，就在这习练武功，两个人的感情如胶似漆，几乎就达到了勾肩搭背的程度。裴元庆就跟关天涯说，我怎么地我也得回去跟我爹我妈说一声，这是一，另外呢我还有哥哥和姐夫，得征求征求人家的意见，人讲礼义啊。关天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好吧，三公子就这样两个人，哎呀那就别说了，洒泪而别，放心吧，后会有期，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别着急。又到寒山寺辞别了托尘和这些小和尚们，裴元庆这才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提锤上马，辞别了所有的人，洒泪而别。关凤给他领了十个这个跟班的，也就是照顾裴元庆的人，因为这种关系变了，不久的关凤就是裴元庆的岳父老泰山了，你这就盯自己的儿子一样，那能不照顾吗？给他领来十名家将，哎，这十个小伙子也都巴巴实实的，骑着马跟着裴元庆就勾奔紫金山。因为勾奔紫金山都是生路，走差了，这一日正赶到隐仙庄，裴元庆抬头一看，认识这些人，这不正是瓦岗山的弟兄们吗？唯独他不认识的就是这李密，他不懂啊，因为他走那时候程咬金那还是混世魔王呢，所以这后来大魏国是咋回事，怎么程咬金脱袍让位他不明白。因为这五虎八彪又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些人原先都是一个单似的在一起待了几年了，那都是混熟了，这一看我岂有这个看热闹的道理呀、啊？裴元庆才高喊一声，那话到声到马就到，马到人就应，众兄弟不要担惊，少要受怕，
这就是裴元清。

0: 兵败三锤击走裴元庆，一气欲来，整个过程。所以今天来到了隐仙庄，误走隐仙庄，无巧不成书啊，书就是这么回事。裴元庆催一字末脚赖麒麟直奔宇文成都，宇文成都甩脸一看，耶呵，这不裴元庆吗？按道理来说，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但你记住隋唐这部书，这裴元庆什么前见着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都倒血霉脑大丧，前赶后赶，正赶他倒灶的时候，裴元庆就来说今天是咋回事。今天宇文成都搁紫金山来到了这个隐仙庄，一宿没眨眼。另外到这个隐仙庄前，这五虎八彪十几个人围住他，打两个来时辰。人以食为天，有血有肉，精气神他都有休息的过程，反而才能增加体力免疫力。这一宿没睡，再打一个时辰，又来了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何时见着宇文成都，宇文成都都不带有便宜蛋的。别看照他低了一级，低这一级天时地利，对于宇文成都今生今世你算找不平了。三公子现在的裴元庆伤好了，体力回元，让脱尘和尚打通了任督二脉，血气方刚流动的速度，提底气叫中气，嗷嗷一声喊，压到底三盘，挥舞双锤，使出了新学的能耐，叫野马分鬃绝户锤。大锤是挂定风声，催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勇冠三军，油锤灌顶，哦，王。就听宇文成都啊，横凤池鎏金堂，老君封门，举火烧天，嘡啦啷啷啷。宇文成都在马上栽了几栽，晃了几晃，两肋有点发胀。哎呀，看起来我宇文成都今天我报不了这一锤之仇了，就觉着内心不得劲儿。这一锤我接到现在，他不知道啊，他现在一宿没睡，又在这隐仙庄房玄龄家打了这么两个时辰，又接了裴元庆这一对重锤，一看不好，削马就跑啊。宇文成都啊，心里明白，再打下去我占不着便宜，就算裴元庆给我打个平手，这五虎八彪也不再惯着我的，到那时候我宇文成都两倍翻马，拿这个凤池鎏金堂都得有千斤沉，那时候我命休矣。所以他一带银线昌河居，一转马头啊，这一千人马就败出了隐仙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长。

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金发，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她叫葛梅，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梅学过10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到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住进私人养老院。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97 亿，占全国人口的 21.1%， 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 2.17 亿，占全国人口的 15.4%。 这标志着我们已经置身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老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在昆明的一年，葛梅去了许多养老机构，其中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他采访了几十位老人，与他们交谈，一些发现令他感到意外。很多老人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养老院里空间和人力都很珍贵，唯一过剩的只有老人们的时间。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人物杂志记者对葛梅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当时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他在采访的结尾说，他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梅身上留下痕迹。他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会用吃苦这种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葛梅的视角走进昆明的玉山养老院，了解这里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在过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以及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他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到来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葛梅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葛梅了解这座普通的养老院。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住进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她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2周，就商量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

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一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让他们那样做。他把自己放在第二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两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游，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她摔了跤，身上受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她就无话可说了，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个病会跟我到死。他很少呼唤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儿，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流。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尽管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0: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通过葛梅的视角来了解一家位于昆明的普通养老院。

院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有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味道，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照护，子女们会花点钱给护理人员小费，或者给他们送礼。空间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叮当的作响。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有个露天的花园，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

厅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平时总是热闹不断。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花圃也围上了篱笆。天冷了，下雨了，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到房间。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纸巾、零食，一些袋子挂在床柱上。在这样拥挤的空间，有时还住着护工，他们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有一天，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我们聊天那一天，护工在给他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就在房间里抖动被褥，还把脏衣服堆在他床上，他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做什么，只是走了出去，他不想惹麻烦。吕奶奶的愤怒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养老院里的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这让人感觉不适，没有归属感。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叫幸福晚年公寓。在这里，很多人住单间，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人们有关门的自由。除了前门有人把守，这里唯一上锁的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在这里，照护者时间不足，而老人时间过剩。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玉山和一帮老奶奶坐着，午餐铃响了，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南下路过的护工，他们上哪儿去？护工答，去吃饭。老人很困惑，我吃过了。护工笑了，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在这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午餐11点就供应了，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都像列斐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有一次我问他们，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会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但矛盾在于，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过年时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他说不会，恰恰相反，床位比平时更满。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照顾谁的重担，谁的解放。谈到家庭养老，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顾。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人类学者邵静红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顾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顾性别失衡严重。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照顾配偶的人往往是女性。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当一方

无法照顾另外一方，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有一位李奶奶，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丈夫瘫痪之后，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她。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无法搬动丈夫比她重两倍的身体，他们才送她来养老院。另一位华奶奶89岁了，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她丈夫有老年痴呆，曾经3次躲过保安，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谈起数小时的搜寻，无休止的警戒，华奶奶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太老了。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在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如果接纳了，比如华奶奶的丈夫，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但在中国城市的照护难题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据我所了解，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夫居从妇居，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但却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这挺难的。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中了。但现在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代同堂，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邵静红、张燕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5.9%，仅仅比邻居的4.3%多一点。在权力关系里，儿媳原来是底层，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媳妇和婆婆住，媳妇怕婆婆。但时代变了，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你敢信啊？上周我媳妇给我买了些新衣服，我不需要，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不仅如此，现在年轻人结婚后，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义务的减弱，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但另一个问题是，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鉴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还是根据2016年邵静红与张燕在上海社区的调查，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儿子占 26.5%， 女儿占 24.7%， 比例基本持平。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尽管儿子女儿的比例相当，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远远大于丈夫，63%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所以当前面的局面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儿媳看似变轻松了，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婆婆或照顾丈夫的老年妻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在昆明的那一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悄悄烧进养老院。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她觉得特别抑郁。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她说不疼，但是哪里都不舒服，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只要打一针就完了。我安慰她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她不为所动，望向外面杂草丛生的庭院，哭着说，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进入养老院，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在肉体消亡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丈夫的华奶奶，她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你妈已经走了，她说临终时不想被救活，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她的手。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打球、阅读和看报纸，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会让他们更有活力。总的来说，在昆明的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得更多照顾，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但我也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强大的回应。研究结束之后，我也没能再回中国，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他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我想这本书的一些观察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还有就是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就在2013年9月，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我的母亲一位55岁的护士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十年之后，2023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因为化疗和放疗，他承受了很多痛苦。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开始安宁疗护。
这之后他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亲眼目睹他接受临终关怀，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很明显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他很放松，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会和我爸爸开玩笑，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原来在肿瘤科医生总是很匆忙，常常迟到。治疗时，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努力缓解她。这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护理。这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其实，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这是缺失的。到目前为止，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妈妈更放松了，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精力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临终时人也可以获得疗愈，讨论死亡和临终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葛梅一起探访了位于云南昆明的一家普通养老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

0: 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

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接在《有没有》

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雨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雨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雨人》为素材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雨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名称。

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0: 情形，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焦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焦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鲜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晚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焦书记，焦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0: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7: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0: 乔书记，
1: 啊，
0: 你醒了，
1: 俊生，
0: 是我。
1: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0: 乔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0: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1: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0: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1: 哎，啊，
0: 我去找医生过来。
1: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0: 哎，
1: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0: 那你先吃点东西，
1: 哎，
0: 让我喝点热水。
1: 君生啊，
0: 哎，
1: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0: 省报没发。
1: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0: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1: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0: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1: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治出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0: 嗯，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1: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0: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1: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1: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1: 会诊咋说的？
2: 哦，啊，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1: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0: 乔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1: 哎，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放心吧。
1: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 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1: 安聪，
3: 老焦。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好好好，
1: 哎呀，
2: 哎，坐，
1: 哎，哎，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松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你咋不吃啊？
2: 我
4: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
1: 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松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 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3: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0: 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1: 君阳，
0: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2: 你还疼吗？
1: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2: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1: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2: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1: 守云真懂事。
0: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2: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2: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0: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1: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来啊，省点是点。
2: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2: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
1: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2: 我不忍你生气。

0: 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大肚好，天地得有。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0: 想听啥？
1: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
1: 热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1: 苏大大。
0: 就唱花木兰，苏大大。
1: 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但想着结婚后啊，大家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咋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
2: 报纸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106.1 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张学友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张专辑是张学友在200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那么像我们大家熟悉的《他在哪里》《走不掉》《咖啡》《骄傲》《礼物》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有30万张的销售量。那么这张专辑还先后获得了第4届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和第2届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两个奖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学友带给我们的这张《他在哪里》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从选曲到编曲制作以及母带完成的最后一刻，张学友呢对于质量的坚持向来以磨工而知名。不到母带完成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听到最完整的张学友。当然呢，也得随时重唱或者是重新的混音，因此经常会准备着延迟发片的心理准备。他在哪里这张专辑进入选曲阶段，音乐总监欧丁玉和张学友呢在紧锣密鼓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行程中，听了超过1000多首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优秀词曲创作人的小样，其中呢包括曾经创作过《天气这么热》、正在准备发片的小安，以及为张学友的好朋友庾澄庆创作《海啸》、再创事业高峰的小康，那么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那还有首度合作的黄韵玲，那每个人呢都因为和张学友的合作而兴奋不已。那么在新专辑当中，张学友的声音在抒情歌曲的部分，除了保有过去浓烈的情感，更多了成熟男人的悠游自在，那么在声音质地上有着更多面的呈现。而在音乐性的呈现上，浓郁的英式风格在整张专辑中扮演了画龙点睛的功能。张学友的声音时而爽朗激昂，时而迷离低回，张力十足，和音乐相互呼应。整张专辑虽然是在紧凑的演唱会的行程当中完成，仍然处处可见张学友对于音乐的热情与野心。

0: 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张学友196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天津市。1984年，他因获得了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而出道。1985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Smart》。1986年，凭借歌曲《遥远的他》在香港乐坛获得了关注。1991年，他演唱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获得了劲歌金曲的金奖。1993年，发行专辑《吻别》，并且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地区的最高销售纪录。1995年起，他连续2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的华人歌手奖。1997年，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创下了华语音乐剧的票房纪录。1998年，凭借音乐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获得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01年获得十大中。

人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02年还凭借着电影《男人四十》获得了新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2012年他举行的二分之一世纪世界巡回演唱会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学友以其雄浑磁性的嗓音享誉乐坛，他用至真至情的声音演绎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新歌。他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他能够演绎几乎所有类型的音乐。虽然他的歌曲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总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张学友以其擅长而又极富感染力的唱腔，将《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情网》等歌曲推进了听众的心中。对于夕阳醉了、想和你去吹吹风、祝福这些内敛的歌曲，张学友运用着其浑厚深刻的嗓音，完全真实地呈现出了歌曲中蕴含的炙热感情。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一说那些曾经被当成赝品的国宝故事。接下来咱们说一说中国历史上命运最悲惨的国宝《富春山居图》。为什么说它悲惨呢？因为这件国宝的命运啊，实在是太曲折了。它曾经被主人火烧之后，一分为二的状况下持续了361年呀，还曾经被乾隆皇帝当成赝品冷落，也曾经一度流落民间，籍籍无名。现在这件国宝一分为二，分别收藏在海峡两岸，一半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半藏在于浙江省博物馆。众所周知啊，元朝画家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这幅画所画的便是浙江的富春江，整幅画的用色非常淡雅，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画，墨色绘制的山与水让人十分舒适，而且浓淡相间，富于变化。从《富春山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公望的绘画技艺是相当高超的。《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在72岁的时候所作，从构思动笔到绘制完成大约啊用了7年时间。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化之奇，领略江山钓滩之胜，并随身带纸笔，遇到好景随时写生。富春江边许多山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深入观察，真切的体验，丰富的素材，使得《富春山居图》的创作有了扎实的生活基础，加上他晚年的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因此落笔从容啊。不过黄公望的这幅《富春山居图》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啊，后世的我们差一点就看不到这幅珍贵的画作了，更欣赏不到黄公望的超凡技艺。 富春山居图完成之后，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了全真教同门师弟吴用师正初，他便有了第一位堂主，从此开始了他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吴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代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手里，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请他提拔时，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给卖了，还狡辩说画让人偷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了，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啊，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当中的记忆了。但是沈周硬是凭着记忆临摹了这么一幅富春山居图。沈周失去真迹之后，富春山居图犹如石沉大海，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啊，一点音信都没有。直到嘉靖年间，安少芳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新主人。隆庆四年，无锡画家将其收入囊中。万历24年，富春山居图被董其昌所购得，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宜兴收藏家吴正治。到清朝顺治年间，传到了他的儿子吴弘玉手里。吴弘玉啊，珍爱至极，甚至在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唯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还专门建了一座富春轩来珍藏此画。在他看来，富春山居图是世界上最为精美、水平最高超的一幅画了。所以当时吴弘玉在临死之前，他准备将富春山居图一块带走。但是他带走这幅画的方式呢，不是放在墓里，他准备啊把富春山居图啊给烧掉，这样的话才算是完全的陪他在一块了。当时根据吴弘玉的

0: 他从火中把富春山居图抢救了出来，画得救了，但是中间呢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起手一段已经烧去了，幸存部分也是火痕斑斑。从此这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称为圣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诗卷。一转眼时间呢就来到了清乾隆时期，乾隆十一年，即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花了2000两的银子买得富春山居图后半段的无用诗卷，竟闹出了一段收藏史上的大笑话。此前一年啊，乾隆得到一本山居图，他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但是在购得无用诗卷之后呢，乾隆就有了两幅哎一样的作品了啊。他剪烛粗观，思虑再三，最后决定旧作真新作伪，确认先买的这山居图那是真的，还在山居图上面盖上了玉玺，亲自题了一首诗。这幅山居图后世称为子明卷，其实是明末文人临摹无用诗卷的摹本，后人为牟利啊，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居然把这乾隆给蒙了。乾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鉴赏家，虽然断言无用诗卷是假的，但是认为这幅作品有古香清韵，非近日俗工所能为，因而也心存疑虑，一时难断，只能等待他日之变。可悲的是，清廷梁师正、沈德潜等大臣即使明知山居图是赝品，也不敢跟皇帝点破，后来将真正的无用诗卷呀编入了拾取宝籍次等，并书贬语于其上，直到公元1816年，胡静等奉嘉庆帝编纂拾取宝籍三编，无用诗卷才得到了证明，洗去尘冤。不管乾隆皇帝鉴定结论如何荒谬，最终真迹确实从此收入了宫廷，在乾清宫里边静静地存放了大概200年的时间。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的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先运到上海，再运到南京。1949年又随国民党败退，辗转迁往宝岛台湾，就这样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就都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了。抗日战争时期，圣山图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吴湖帆啊用古铜器商仪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曾经被当成赝品的国宝的故事。当时在浙江博物馆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为不平静啊。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啊，才是万全之策呢。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小以大义啊。吴湖帆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来往沪杭之间，还请出钱敬堂、谢志流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最后还是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所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圣山图就来到了浙江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呢？2010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全国两会上以富春山居图暗喻两岸分合，更提及希望此幅画能够合璧，拨动了千万人的心啊，引发了世人的关注。2011年6月，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之下，中国十大名画之一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圣山图和无用诗卷，终于穿越历史，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首度合璧展出。人们更是希望在不久之后能够看到无用诗卷再次与圣山图完美合璧。尊是中国古代祭祀常用的一种礼器，用来盛酒，金文当中称礼器为尊仪。尊像双手捧着酒坛子，仪呢像双手奉献立血鸡，乃是以尊酒奉鸡生祭祀之意。尊仪

是祭祀礼器的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某种礼器的专名。现在所说的酒器当中的尊，是宋代人定的，约定俗成，沿用至今。祭祀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部分。根据传统，天神地祇有天子祭，诸侯大夫啊祭山川，士庶只能祭祭祖先和灶神。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是祭祖日，祭祀的时候通常要用礼器盛着谷物、酒水、猪、牛、羊肉食敬献拜神。那么用羊头做花纹装饰礼器，就自然出现了三羊成群，有聚合之象，阳阳同阴，有生发之意，所以三阳开泰成为了吉祥顺利的祝福词，与祭祀祈求神保佑意思相同。下面要说的这件文物经历啊，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它本来是被专家判了死刑，作为赝品锁在暗无天日的库房当中，却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的考古发现，终于证实了他自己的身份，也成为了国宝重器，甚至能与著名的四羊方尊啊齐名相当。在上世纪50年代，百废俱兴的新中国向民间征集文物，丰富各地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得到了这样一件青铜器，它是一只青铜尊，是粗犷和精美的结合体。这件三羊尊器通体高52厘米，腹部最宽处为61厘米，上部口径41.2厘米，圈足底径35.5厘米，整器重约51.2千克，为斜广尖形。三羊尊器身是饕餮纹，双目凸起，有冷艳怪诞之感。器肩上三个羊首逼真，腹部表面有细雕纹饰，以回纹为主，为三组兽面纹，兽眼表现突出。作者以夸张的手法重点突出了兽目的突出半球形式的双眼，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面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是有6组兽面纹。从实物观察，还清楚存有羊首的边线，不规则的掩盖着器肩上的纹饰。而在尊内，则可以看到从孔道当中溢出的连接羊首的铜块。可以说，三羊尊全器图案布局错综复杂，防而不乱，制作精美。可是就是因为这么多纹饰，却让专家感到了困惑，因为在当时的文物当中，没有哪一件像三羊尊啊这么繁杂，而且这还是一件征集而来的文物，也就是说它的传承啊没有明确的记载。专家还为此查阅了古代大量的青铜器鉴赏书籍，都没有对这件器物的介绍，甚至连相似的文物都没有，所以在当时这件文物被定为不到代的后作器，说白了就是假的。只是因为作为资料被锁进故宫库房里边，长期受到冷落。然而它独特精美的形象在许多文物工作者的脑海当中始终是挥洒不去的。也就在20年之后，他就为自己赢得了证明，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当中出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三羊尊，只不过那件文物明显比故宫库房当中的三羊尊小得多，但是从形制纹饰来看，足以证明三羊尊确实是商代文物，而非后作，更非臆造品。这样一来啊，这三羊尊他被请出了暗无天日的库房，放置在了显眼醒目的位置，诉说着自己的传奇经历。这样一件本该默默无闻的文物，因为考古发现的不断进步啊，突然是大放异彩，成为了国之重宝。四羊方尊的华美与它不相上下，但四羊方尊的重量只有它的1/3。经过考证，三羊尊是商代一件大型盛酒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殷墟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不是清宫旧物，准确的出土时间已不可知。三羊尊反映了3000年前中国先民的智慧和技巧，表现了商朝后期野铸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过三羊尊的经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我国遍布各地的文物收藏当中，也许还有大量的文物被低估甚至被误解，这就需要文物工作者了解、挖掘、弄懂他们的来龙去。

0: 脉，更是让其他诸如三阳尊这样的文物早日得到证明，也不留下遗珠之憾呐。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

0: 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

0: 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流传下来的文物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的价值连城，有的稀松平常，甚至还有不少人拿着假货，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在这种情况下，这文物鉴定啊就变得十分困难了，尤其在文物鉴定能力普遍还不够高的时代，对待文物国宝就更加容易产生误判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那些

比如西周的墙盘、陶婴鼎等国宝，当初都是被农民在干活的时候从田里挖出来的。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珍贵国宝，在发现之初啊，都有着一段低调的往事。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啊，有一件镇馆之宝叫杜虎符，这一件文物可以称得上是最低调的国宝了。它的发现过程啊，也十分的曲折离奇，曾经鉴定三次都为赝品，后来被专家花了50块钱买下，如今却成为了陕博的镇馆之宝，价值上亿。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75年，在西安沈家桥村，有一个叫做杨东风的少年，他虽然才10来岁，但是特别勤快，心中一直有想当兵的梦。平时懂事的他呢，常常会帮着父母乃至邻居啊做活干事儿。有这么一天，杨东风早早的来到了地里，帮着大人一起挖土平地。日上三竿，杨东风早已是汗流浃背，为了赶紧去吃午饭，他加快了干活的速度，结果一铁锨下去发出了明显的金属碰撞之声，铁锹碰见什么金属硬物了。这杨东风啊赶紧停下来，俯身把埋藏在土里的东西扒了出来，在自己的铁锹上敲了敲，抖落了这东西上面的土之后，杨东风发现这有点像猫一样的动物形状的这么一金属。这铜老虎刚刚出土的时候啊，身上布满了铜锈，看起来一点也不起眼。杨东风没把它当回事，以为这就是块废铜或者废铁，一开始啊还想要把它卖了，但是估计这么小小一块也卖不了多少钱，于是干脆啊就自己收起来了。结果过了没多久，被自家妹妹看见之后，这东西就成为了妹妹和一些孩子们的玩物了，大伙把它当成球一样丢来丢去。而在他们的玩耍过程当中，这块废铜上的污物就被逐渐的磨去了，露出了它身上的金黄色以及很特别的文字。当时据杨东风发现，这块废铜已经过去了2年，2年时间里，杨东风在学习当中啊也是长了不少的见识。当他看到这块废铜上的金黄色的明显有别于现在的文字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啊非同寻常，很可能哎这就是个文物啊。于是在1978年时，杨东风就带着这块废铜跑去了城里的古玩店，哎找人鉴定。可一连走了3家店，店里的那些文物鉴定人员啊给出的答案都说这东西是假的。杨东风呢并不甘心，最后去的那个店家都不耐烦了，直接让他去碑林博物馆做鉴定。于是杨东风啊就真去了博物馆里边，并且认识了真正的考古专家戴应新。戴应新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考古事业已经啊几十年了，经验丰富，还是收藏杂志的副主编，是真正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当他看到杨东风手里的东西之后，立即就乐开花了，并且告诉杨东风，他捡到的这个东西啊是虎符，还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杜虎符，价值啊极其之高。虎符啊是战国时期广泛使用的一种军权凭证，利用青铜和黄金打造而成，在虎面上篆刻文字凭证，完工之后劈成2半，一半啊给将军，一半留在皇帝手里，只有2半虎符合在一起，将领才能真正的拥有兵权。说到底是君王为了把持军权而做的一种特殊的印章，作为皇帝啊都会随身携带的东西，其制造工艺和价值自然也就相当高啊。加上杜虎符年代久远，更是价值连城，堪称国宝。戴应新将这些情况全都告诉了杨东风，还说想要跟杨东风啊把这个虎符买下来，让杨东风出个价。这杨东风没有狮子大开口，他一直就有个当兵的梦想，因此只是对这戴应新说自己想要一套军服。戴应新听完之后啊赶紧联系博物馆，但是博物馆根本没军装啊。于是戴应新就给了杨东风50块钱，让杨东风拿着钱你呀自己买一套吧。杨东风接过钱之后啊，那心里头当然就乐开了花了。那时候的50块钱啊可是不少，买一套军服绰绰有余。而这块杜虎符就被杨东风以5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戴应新。经过戴应新仔细打理清理，杜虎符的精致才真正被展示出来，也成为了博物馆当中的重要文物，我们国家的国宝。杨东风发现的这个杜虎符啊，青铜制，虎形，昂首塌腰，垂尾做玉走式，颈部有一穿孔，背面有一凹槽，全符由左右2半合成。发现的呢是左半符身。

0: 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幅面有错金铭文9行40字，大意是右半幅掌握在国军手中，左半幅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带甲兵士，杜地的左幅就要与君王的右幅相合才能行动，但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会君王的右幅。该虎符被认为是研究战国时期政治、军事、文字以及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与此前已经发现的新期虎符和杨陵虎符相比，杜虎符在外形上有其特点。前两者为卧虎，杜虎符则为立虎。前两者是自虎头向虎尾竖刻，杜虎符呢，则为从虎的颈部和背部起向下方竖刻。在字形上，杜虎符笔画多方折，而新期虎符字形则在方中带些圆折。文字内容上，杜虎符与新期虎符也有若干的不同。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当中啊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在少陵原西周杜伯国封地，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东南社的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及李斯做篆前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杜虎符和战国商鞅方升等文物都是这一史实的见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曾经被当成赝品的国宝故事。杜虎符被发现之后依然引起了一些争议。杜虎符被发现的消息被披露之后，学者罗孚仪撰文称该符为模仿新期虎符而略加改动的伪作，其依据有发现地点北辰村，属子虚乌有，内容文字可疑，如军和兵甲的使用，字形读法与新期虎符不一致，虎为立虎而非卧虎，虎形或改字纯于鸟等等等等。作为回应，学者戴颖欣撰文更正了杜虎符的发现时间、地点、经过，学者朱杰元、陈尊祥等也对虎的姿态信息做出了解释，指出战国时期的马节、牛节都有采用站姿的，杜虎符的立虎姿态实际上反映出形制亘古，字形和读法依然。至于从杜虎联想到淳于，实属臆测，实则二者大小悬殊，造型亦不同。此外，从发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当事人来看，该物亦无作为可能。经过这一讨论，杜虎符基本被学术界肯定为战国时期秦国虎符，但其年代仍存争议。对杜虎符的铸造年代的争议主要围绕铭文当中的军字而展开。学者陈直认为，右才军的军是指秦始皇之地长安郡城角，而该符当为始皇八年，即公元前239年之前的物品。但是根据战国至秦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虎符的右半部分应该是掌握在国君手中，而不会是像需要窃符救赵的信陵君一样的贵族手中。学者马飞柏等认为，君是指秦惠文君，以此推算该符铸造时间大体应在惠文君的元年，即公元前337年至惠文君13年，即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称王之前。学者戴应新等认为，从文字上说战国时期君与王时可互通，进一步指出不能据君字就将杜虎符的年代定为惠文君，而应结合文字形态来看，他认为该符文字已与秦昭版比较接近，不会早到惠文君时，而应该大致在秦昭襄王的年代。每一件国宝背后啊，都有这么一段故事， 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件国宝背后的故事尤其令人称奇。清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吓得带着妻妾出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大肆劫掠，抢走了无数的珍宝，其中从圆明园盗走了一件绝世珍宝，拥有3000年历史的西周青铜器神面酉。酉是中国古代一种酒具和礼器，盛行于商朝和西周早期，到了西周中期便基本消失了，存世数量极其稀少，年代也相当久远。在流传至今的所有的酉当中啊，神面酉那是最神秘最独特的一件。在这件器物之上啊，绘制了很多动物和神灵造型，尤其是器物表面上塑造的天地神面非常奇特。天地的神面长着小脚，嘴里吐出两颗獠牙，天地神面微笑当中透露出一丝诡异。而最称奇的是，天地神面的双眼始终处于轮转状态，不论观察者处于什么位置，总能感觉到天地的双眼正盯着你看呢，给人一种啊摄人心魄的感觉。此物的底部有铭文，叫做确保尊仪，因此此物又被称之为做确保尊仪酉。此物是唯一一件造型独特的神面酉，是当之无愧的国宝重器，人们赐其美名中华神器。话说神面酉被英法联军盗走了之后啊，一直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直到130年以后，此物才于上世纪80年代在海外首次现身了。神器刚一露面，就引来了无数博物馆和收藏家争相购买，最后日本一家博物馆捷足先登，以上千万美金买下了这件神器。此物造型独特，极为罕见，日本博物馆首席鉴定师第一眼看见这东西便被它的造型独特所震惊了。紧接着关于此物的各种言论纷纷出现，有人说此物从未见过，应该是赝品，有人传言此物造型吓人，当中可能蕴含着诅咒啊，各种神秘的力量啊，谁有这东西就得带来厄运。俗话说叫三人成虎啊。随着流言是越来越多呀，日本这家博物馆也开始将信将疑起来了，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受到影响，都认为这东西啊，弄不好还真是个不祥之物。博物馆员工甚至对他产生了恐惧心理，谁也不愿意碰他。为杜绝流言，也为了验明正身，日本博物馆做了一个暴殄天物的举动，用钻头从神面酉的顶部打了6个眼进行取样化验，化验结果证实此物的确是真品。但由于此物已经损坏了，而且流言依旧难平啊，世界各国收藏机构都不敢出手，因为这个原因它一直被当成赝品将近20年。最后中国呀，迅速做出了反应，用1/3的价格买下了这个东西。这件饱经130年沧桑的中华神器呀，终于回归故土，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它身上藏有的3个秘密，就让这个文物的价值呢超越其他，成为了此类器物当中的王者。首先是造型独特，主题图案啊诡异。神面酉器啊，高 16.4 厘米，口径长14厘米，重4.23千克。这古代人们制作出来的青铜器啊，其身上都会雕刻形状不一的图案。在神面酉的器身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动物造型，如器盖顶端有一只猫头鹰，提梁是2条龙组成，龙尾上翘，提梁两端各有一个由象鼻、牛头、羊角组合而成的怪兽，器身中央部位伸出一个墨手，墨是一种食蚁兽，目前仅分布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热带地区，偏头部位则装饰有一个一头双身的龙，龙首居中前凸，龙身左右延展，恰与提梁上的双身龙相呼应。但是神面有雕刻的主体图案有些特殊，威严夸张的神面。此外盖和器底上还铸有相同的2行5字的铭文。其次是立体艺术品，立体艺术品会给参观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神面酉上的所有雕刻图案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通过有机的排列组合营造出一种神秘和诡异的氛围。第三是经历传奇，身上有神秘的小孔，这就是神面酉的日本卖家为了验证它的真伪采样留下的痕迹。那么还有哪些被当成赝品的国宝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5: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8: 此次

0: 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6: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 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4: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1: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4: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2: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往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1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7: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6: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7: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

0: 情，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在雪中呢，在雪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以前在下雪的天气又会做一些什么呢，有哪些对于我们又是可以借鉴的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2: 中华之美，
0: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在雪天古人会做的那些雪中雅事又有什么呢？春观夜莺，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历来呢，这都是我们古人四时赏心乐事的所在了。从《诗经》当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旦入了冬，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雪的到来。而晶莹剔透的雪花呢，也是因为有了古人的精神意趣，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而我们现代人很喜欢雪，古人也是一样，不仅有戏雪打闹带来的乐趣呢，还有着诗情画意的浪漫。我们来看一看古人会在冬日雪中做的那些雅事。

雪洗鲁沉静，风约楚云流，又流露出了豪情和喜悦。各式各样的雪花在诗词文章当中都纷飞了千百年。《红楼梦》里呢，一干姑娘们和宝哥哥要斗，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鼎盛之家更是要斗。比如说晋朝的宰相谢安就特别的风雅，不仅是打仗的时候呢，他能够不慌不忙地在淝水之战当中下棋，而且平时呢也喜欢和孩子们斗诗。一到了下雪天，谢安就不好好地在家待着，他把儿子女儿侄女都叫出来赏雪玩雪，雪很大很急，老谢呢当老师当惯了，就问家里的小朋友们，这场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你们每一个人做一句诗，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了。而他的侄子呢最先交卷，说道，空中撒盐差可拟。而他的侄女呢也是答得最好，未若柳絮因风起。后来呢侄女也是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才呢也被后世称为是咏絮才。除了在雪中斗诗呢，古人还喜欢雪夜访友，何人山雪夜，相访不相思。唐代诗人呢李瓶喜欢雪夜访友，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雪夜访友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据说呀，当时我们说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呢，他们都有雪夜访友的行为。比如说呢，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他呢就有雪夜访戴之行。虽然说我们不会像古人一样那么不容易见到自己的朋友，也许在家打一个视频两个人就见面了，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雪夜的天气里面问候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关心一下身边的那些人，让大家呢在冬夜当中感受到你的温暖。同时呢，如果约上三两个好友呢吃上一顿火锅，或者是寻找这些喝上一些热汤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特别舒适特别惬意的一个事情。除了雪夜访友和斗诗之外呢，那吃，刚刚武豪也说到了吃嘛，毕竟大家也都是吃货，在对雪小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古人也是非常喜爱的，那句最出名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也是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遇，而白居易呢却是雪还未落时就已经呼朋唤友了。一日傍晚啊，天色阴沉，一场暮雪正在酝酿当中，白居易在家里呢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旺，嫣红的火苗也是映得泡沫浮动的绿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除了这首著名的《问刘十九》之外呢，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对雪小酌的句子。除了他呢，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非常喜欢的，雪花浇上灭，顿觉夜寒无。可见呀，雪夜跟朋友对饮上一点点的小酒呢，也是暖心暖身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方式了，一起呢吃上一点喝上一点，欣赏着雪景，一起呢来听一听雪落下的声音。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周深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大家在这两天下雪的时候，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吗？武豪还真的是有仔细去听了一下呢，发现呢，这样的声音特别的清脆，又同时又很温暖，这样的一种特别有趣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把手伸出来，感受一下雪花的温度和它的形状，那听一听雪花落在你衣服上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古人呢，他们在雪天风雅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刚刚说到就有我们的古人呢，他会在雪中斗诗、访友、雪中小酌等等。围炉对酌多时呢，身上不免是热气腾腾，有人就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踏雪寻梅，去看梅花破玉，瑞雪飞摇。宋人呢，最喜欢在雪后折几枝梅放在灯下，在万物凋零的冬天里呢，有梅花自雪中来，可谓是清新养眼。窗前树枝欲静好，园林一雪必清新。那在窗前插上一枝梅花之后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不喜欢喝酒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煎药烹茶。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飞雪无声，落花间为雅，清茶有味，以雪烹为醇。根据宋代的南宋的吴自牧孟良录当中呢，就说到了用雪来烹茶，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蜡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叠和，雪夜清甘仗酒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古人呢喜欢将枝头的新雪扫下来煮沸沏茶，雪水未清，燃有土气，以结瓮储之，经年始可饮。所以呢，风雅的古人呢喜欢取花瓣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储存起来，深埋在地下，以备来年使用。就好比《红楼梦》当中呢，妙玉去请黛玉和宝玉喝替己茶的时候呢，妙玉呢就只给他们倒了一杯，宝玉细细的喝了，觉得轻飘飘的，仿佛要成仙一样。黛玉就问了，这是去年藏的雨水吗？妙玉听了之后，傲娇的把嘲讽技能打开了，你这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会儿，这是第二回了。不管是松上雪有清幽的木香，还是梅上雪有独特的香气呢，都是煮雪的好茶。我们古人也真的是特别喜欢赏雪、玩雪，还有更多的这些在冬天我们去雪中游玩的方式呢。雪天呢，很多人也会喜欢找朋友聚餐，而我们古人也是有御雪开筵席的这样的习惯，甚至呢还有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到更多，但是很开心的是呢，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情况，能够去赏雪，有这样的心情的。因为呢我们古代还是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这么多的取暖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特别要庆幸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能够让我们更加无忧无虑地去欣赏雪景。

0: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0: 现在都是很流行叫 city walk， 就是你到不同城市当中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去打卡这个城市你觉得很具有地标性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想问到大家了，那么你心目当中的古都排名第一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古都了。
0: 说到南京呢，也是怎么说呢，具有着很深远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那么最近呢，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明，也是再次为我们的南京城的建城史往前推了600多年。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坛会上呢，权威历史考古学者就认为啊，在西街遗址发现始建于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
2: 这也就意味着南京的建城史又往前推了600多年。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古城，就已经有人在南京建城居住了呢。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南京城了哈。那说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在西街地块呢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一个考古发掘。那一直到2020年开始呢，就转为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3年的艰辛工作，西街遗址中非常重要的断代遗迹陆续的重见天日，这也昭示着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刚刚也说到了南京城已经是有这样的显现了。

0: 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伴着这样非常大气的电乐啊，真的仿佛好像就穿越一般，好像来到了那个皇宫当中，就是穿着古人的服饰，体验着古人的生活。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南京，很多古都呢都是把南京定为首都，而今天呢，南京不仅是作为古都，它的建成史呢也是又往前推了600年。以后呢，大家再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南京的建成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南京城了哦。
1: 嗯，确实是啊，这也是源于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推算。那说到这次的发掘呢，也是有更多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啊，比如说在这样的遗址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性，也很有故事性。
2: 嗯，看起来就很有生活气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3000多年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里呢，南京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居住和生存的地方，所以呢，在西街遗址这里呢，地层压叠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
1: 嗯，
2: 因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有9个地层，分别是从商周时期一直跨越到明清乃至到近现代，这里都留下过痕迹。比如说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厂、挖井取水的市井巷弄，和古都南京文明门的命脉脉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也是反映了南京这座城市连续性的发展了。
1: 而且这次的发掘呢，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那么西街遗址呢，总共发掘面积有12000平方米啊，也发现了各类的遗迹500多处，出土了各类的考古标本呢有10000多件。那么也是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啊，这个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就被命名为长干古城。而说到长干，其实我们老南京特别的熟悉，这也是南京最早的地名了。长干古城呢，其实原来是由一处中心台地，还有台地外围的环壕啊、墙基啊和门道、水井等等哈，包括筑城有关的遗迹共同组成的。我们的先民呢，也是利用中心台地的筑城，包括外面的长江啊、秦淮河啊、雨花台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天然的屏障哈，所以也是整个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古城的建筑。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问到大家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六朝古都是南京的一个称号之一。那我们古人呢，其实把中国古代的古都也是分了很多种，像是4大古都呀、6大古都、8大古都、10大古都等等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理清，南京的六朝古都究竟指的是哪6朝呢？
1: 嗯，或者是说我们就说到6大古都嘛，6大古都分别是哪6个城市、
2: 今天就问到2个6，祝大家6-6大顺了
1: 2个6，6-6大顺。

0: 今天呢，我们也会沿着长安古城的足迹来继续看一看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一座古城，它有着哪些有意义的、有历史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1: 是，当然说到古都呢，不光是南京了，我们中国有六大古都啊、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等等哈。那今天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和六有关，就是邀请大家来说出我们中国的六大古都是哪六个城市呢？那其实另外五个城市呢，也是极具古都的特质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六大古都呢，我们先来说说西安。西安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古都之一了，像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等等啊，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
0: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它不叫做西安，更多的时候呢叫做长安。而长安呢，也是以大唐的时候最为鼎盛的，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呢也留下了非常多历史的痕迹，像是兵马俑，还是盛唐的遗迹华清池等等，都是彰显着古都盛世的文明了。
1: 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说到六朝古都当中排位第二的呢，也就是仅次于西安的洛阳。那同样呢，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定都哈，而且呢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足以可见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0: 是的，那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而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呢，也是在洛阳建都的，修建了明堂、万国天书等等著名的建筑。虽然说呢，在后来被历史当中呢损毁了，但是呢，也是曾让我们感受得到，曾经呢，这里洛阳是多么的辉煌。
1: 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开封了。那开封呢，有八个王朝都在里定都哈，分别是夏朝、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那么以宋朝时期最为繁华，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呢，就生动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开封城内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啊，包括达官贵族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也见证了开封当年繁荣兴旺的景象哈。而其实历史上最最著名的清官，我们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大人也是在这里任职的。
0: 嗯，是的，那这个城市大家也是挺熟悉的了，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都的气质。而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首都了，它也是有六个朝代在这里定都，那就是北京。从春秋战国时期呢，北京就已经是作为燕国的都城了，就已经定都了。在这之后呢，又有着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等等这些曾经的王朝呢，都把他们定为首都，而明清两朝是最为鼎盛的。
1: 嗯，其实说到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去到的故宫哈，那么当时就是出自于朱棣之手。那么明朝到了朱棣这一代皇帝的时候呢，就迁都在北京，那也是那个时候命名为北京的哈，因为临近北部边境，因而呢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那么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杭州。其实杭州存在在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吴越国和南宋哈把它定为都城，但是其实也丝毫不影响杭州古都的称谓。
0: 是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也是杭州作为古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也是应该是最南方的一个古都了。
1: 我们也简单的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其实说到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啊，游览历史文化古迹，其实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了，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经历，就更能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说到南京是六朝古都，刚才也讲到了，所谓六朝呢，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京的历史呢，就是从东吴开始的。在东吴之前呢，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城市哈。那么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秦始皇巡游经过金陵，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将来是会产生皇帝的。秦始皇听了就有点生气哈，因为他说我才 才是唯一的皇帝啊，所以就凿了一条河，把水呢引进了城里边，来冲破帝王之气，同时呢改金陵为这个牧陵，意思就是养马的地方。那么南京成为一个城市呢，其实是在后来了，在东吴孙权的时期哈。
0: 是的，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作为都城，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南京的这个建城史又被往前推了600年，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而我们说来说去啊，南京是六朝古都，其实呢不是指的是只有六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哦，其实呢南京是十朝都会，一共有10个朝代把这里作为首都，分别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吴、南唐、明、太平、天国，有这么多的时期呢把它作为都会。所以呢六朝古都一般指的是六朝时期。
1: 当然说到南京，其实值得我们去寻觅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像在隋唐时期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在宋元时期，还有往后的明清时期啊，包括到近现代时候等等等等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全球雪豹重引路项目取得重大突破，雪豹在贺兰山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
1: 宁夏社科界表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深圳文博会上 AI 短剧加 VR 探秘，让观众深入领略千年西夏历史文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针毛、绒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鹅喉羚是罗山原生的野生动物，在过去它可不多见。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施家塘管理站副站长侯万峰：
4: 你在巡护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鹅喉羚种群有多少只？
5: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鹅喉羚发现我们保护区鹅喉羚只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这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鹅喉羚种群呢在逐年的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鹅喉羚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3: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山下草原鹅喉羚自由奔跑，森林里豹猫、荒漠猫、黄喉貂嬉戏打闹，罗山已经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单个种群近5000只，谷顶鸡、赤麻鸭等种群数量达到5000至10000只。

0: 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总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1: 这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化放归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据专家介绍，这是近70年来雪豹在贺兰山区域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标志着全球雪豹虫引入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2: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看到红外相机镜头，小家伙还凑上去好奇地探索着。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一年。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石坤：
3: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这个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2: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贺兰山曾经是雪豹原生栖息地，由于生态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2020年起，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正式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先后从内蒙古等五省区引入放归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和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宁夏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处处长刘自祥：
4: 贺兰山最高海拔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和这个裸岩地貌十分适合雪豹的生存栖息，尤其是贺兰山还是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那么作为顶级捕食者，雪豹通过捕食岩羊能够有效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贺兰山已经形成了具有顶级捕食者的完整食物链。
2: 贺兰山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扩散路径上，是连接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雨阴山等栖息地的关键节点。让消失近70年的雪豹回归贺兰山，相当于在南北两个巨大的生态岛屿之间建立了一个中继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处处长苏瑞：
5: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2: 未来五年，宁夏将立足贺兰山生态枢纽优势，通过核心种群恢复、关键廊道构建、基因库建设等措施，打造全国雪豹跨区域联通保护示范基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连日来，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在2016年5月17号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贯彻落实举措，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2: 5月19号，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与农村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专题学习交流研讨会。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6: 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用中国道理回答中国之问，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极难愁盼的实际举措。

0: 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宁夏需求中做真学问，力争取得好成果。宁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赵颖。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地方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学历支撑，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态领域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成果，为宁夏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社科智慧与力量。
0: 宁夏社科联召开专题学习会，大家表示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科智慧力量，结合宁夏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高质量社科研究服务全区。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马云：
2: 社科联是团结引领我们社科界的一个桥梁纽带，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在扩容学术活动交流平台，培养高端的智库人才上面下功夫，助力构建我们宁夏的大社科格局。
0: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大师生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高校优化学科布局，完善育人模式，强化思政引领，引导青年学子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更加坚定初心使命，把学术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范应渊：
3: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重点马院培育建设的平台上，我们制定出来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0: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5月19号举行研讨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张福强：
4: 我要去讲话呢，为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呢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0: 研讨会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使命担当，自觉肩负起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在旺：
5: 始终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中国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6: 5月2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农工党、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考察对接，双方围绕共建前沿临床科研平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等方面座谈交流，达成全面深化合作共识。陈庸说，天坛医院在神经学科领域拥有顶尖技术和人才队伍，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在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神经影像新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人才培养和危急重症诊疗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宁夏下沉。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盯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探索国家级平台赋能基层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推动京宁医疗合作从技术引进走向协同创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7: 本台消息，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刊发相关文章，指出发展新大众文艺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立足宁夏地域与民族特色，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奋力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8: 本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和底线工作，建立自治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

0: 制，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宣治全链条发力，并于2025年7月部署开展全区防控打击电诈违法犯罪攻坚行动，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诈工作的期盼和要求。据统计，2025年全区电诈发案同比下降17%，财损同比下降6%，带动全区刑事案件下降15%。2026年以来，攻坚行动效果持续显现。1至4月，全区立案财损同比下降57.7%、55.7%，财损创6年同期历史最低。本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业处组织狮嘴山中卫市铁合金企业走进灵武市东义美业，开展一体推进学查改笃行正确政绩观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解读自治区近期支持铁合金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的相关政策，实地观摩设备运行情况。各企业围绕直流矿热炉技术参数、控制指标等核心要义开展交流研讨，互通经验做法。中卫市茂业冶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军东：
1: 可以激发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直流矿热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包括它的装备的水平，都是作为我一个从业者需要好好回去去学习和消化的。
2: 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创业关键举措，推出互联网营销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帮助劳动者从好就业到就好业。请听报道。
3: 在石嘴山市同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堂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课正在进行。学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脚本撰写、直播带货、视频剪辑、AI 辅助创作等实用技能。21天理论加实操培训后，就可独立开展短视频制作和直播。学员裴红斌：
4: 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2个小时小组的直播，每个人都要上。那当天的话，我的产品在一个全新的挂黄车的账号上就有个70单的成交，所以对于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
3: 学员吕云芳：
5: 各种一些拍摄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简单的视频的剪辑，我都可以自己能操作下来。
3: 据了解，大武口区每年举办30至40期免费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年培训约1500人。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大武口区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免费培训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助力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此外，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工、保育员等高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免费技能培训也同步开展，帮助学生好就业、就好业。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霍阳：
6: 大大提升我的就业竞争力。我本次训练的内容主要有 AI 数据清洗、AI 数据标注、模型实操等技能。
3: 今年以来，大武口区已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254人，新业态培训4期159人，计划全年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1000人以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培训负责人丁朝阳：
7: 继续深入挖掘辖区的用工需求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为他们开展各类精准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培训后学员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创业。
3: 深圳文博会期间，宁夏展台里的西夏历史文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被大众轻松化理解？一部短剧，一场互动解密，一次VR探寻，宁夏给出了科技加创意的多元解法，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西夏王朝的辉煌与神秘。请听报道。
0: 5月22号，由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国内首部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举行首发仪式。该剧以悬疑探险为叙事载体，深度融入西夏文字、冶炼技术、珍贵文物等核心文化元素。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 红果平台首发四集，每周更新两集。据统计，短剧上线一小时热度突破384万，截至23号中午，点击量达1900万。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融合出版部工作人员于岩。
8: 我们团队呢，以 AI 技术将西夏林解谜书影视化，用悬疑探秘串联西夏文物与文化符号，兼顾科普性与观赏性。
0: 看完西夏林题材 AI 短剧，如果意犹未尽，在宁夏展区20分钟的《寻梦西夏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则可以带领游客穿越千年岁月，探秘古西夏。观众只需穿戴好 VR 设备，经数字建模还原的皇家陵寝建筑全貌，党项民俗风情与西夏文字的历史风韵，便会一一鲜活呈现在眼前。宁夏盛天彩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林杰。
9: 可以让游客通过自由行走、体感交互，更深刻地去了解到这个西夏的一些历史的各方面的素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让游客去提供相关的意见，更好地去面向市场。
3: 本台消息，近日，彭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式进场启动。专业文物修复团队进驻场馆，对馆藏珍贵青铜器开展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保护修复工作，以匠心技艺修护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焕生机。彭阳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县博物馆馆藏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有极高研究价值。此次共修复41组59件文物，计划一年内完成修复，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始历史信息，还原文物本来风貌。彭阳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杨佳明：
10: 我们将全程严把修复质量关、文物安全关，全程监督、全程跟进项目实施，督促施工方规范操作、精细作业，在彻底治理文物病害的同时，完好保存文物历史信息。
11: 本台消息，永宁县米宁镇看见米宁戏剧村落项目园区实景5月20号首次向媒体开放。看见米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米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板块，在打造国内首个迁徙戏剧主题沉浸式文旅打卡地的同时，深情讲述米宁协作30年山海携手同心奋进的动人故事。项目预计7月1号正式开园。看见米宁戏剧村落总导演李艳茹：
12: 我们整个的戏剧村落所呈现的戏剧的观演时长是600分钟左右，它的观演形式都会让观众有极其强的沉浸感，去感受一下宁夏的30年这个村落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变迁的面貌。
3: 本台消息，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银川当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站，5月21号至7月22号在银川当代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本次展览以1945年到1959年为时间轴线，共展出300余件实物、文献、模型、影像等设计作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设计部主任、总监、副研究员季玉杰。
13: 我们想通过一次展览的形式来向大家呈现新中国的设计是如何诞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让公众去了解那么中国的设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帮助我们当今的观众去建立对于中国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认同。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1: 石嘴山市以制度革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规范高效的信用监管新格局，不断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服务温度，为企业纾困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目前，除重点领域专项监管外，全市信用关联监管任务占比达到100%，跨部门综合监管任务占比超过70%，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投资12亿元的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总占地面积290亩，一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9月全。

0: 全面完工。项目二期十月开始与一期项目接续建设，以最快速度投产稳产。项目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预计年产值15亿元。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再见。
3: 哎，不能开车吗？咋的花生？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着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挂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
6: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真侠一图下部第16回，书接前文，夫昌和这富贵没想到来到刘家店，说什么求刘家店的掌柜把他们送至青龙寨。后来这富贵也琢磨，爷，千山万水的不容易，你说咱俩行，可是福晋和您的两位公主怎么办？以我的意思，让福晋和两位公主就住在店里，这些应用之物也就放在这儿，咱们两个人先去如何呢？嗯，好吧，你说的正合我意。就这么的，他们刚到晌午就来到岗子下了。这是一道南北的山梁，到处丛林乱石和杂草，阴森森的，连个人影也没有。福昌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拉着富贵，是这儿吗？可别把道路给走错了。富贵四外看了看，发现这大岗坡上果然有座庙宇，恍恍惚惚看见山神庙三个字样。对对对，爷错不了，就是这儿，没错没错。爷俩在山岗下休息了好一阵，福昌、福宝臣腰酸腿疼，不住的哎呦，哎呀，哎呀呀呀呀，可累坏我了，累坏我了。富贵说：“王爷，咬着牙挺着点吧，过了这岗不远，可就到了。”福昌点点头，一咬牙，一使劲儿，站起身形，咬着牙往上走。约么1个小时，他俩终于爬上了山岗。福昌坐在一棵树下，边休息一边就问他：“我说富贵啊，你还认识你叔叔？”“太认识了，我们分手不到6年，咋能认不出来呢？”“哦，他为人怎么样？为人待人可好吗？” 还比我强，我算个啥呀？我叔那人可热心了，他那些穷哥们跟他处的跟一个人似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不大伙能推举他为头领吗？
7: 嗯，好啊，富贵啊，我与你叔叔毫无往来，我有点担心他能收留我吗？再说我又是个废材，啥也不会。
10: 瞧您说的，这件事儿由我全包到我身上。实不相瞒，我叔啊可疼我了，他和我爹呀就守着我这根独苗呢，还指望我传宗接代呢。要不我叔为啥三番五次派人叫我跟他去呢？至于您这事儿，您尽管放心，虽然说他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文墨，也没有文采，没文化，但是我去了肯定能行。至于您去了呢，就当个管账的先生，论这身份也仅次于债主，做军师也可以啊。说话间爷俩又站起身形往前紧走。富昌拉着富贵的手，富贵，你可是我一家人的恩公，只要我富昌不死，必报大恩。王爷，你怎么又这样说？咱们爷们儿处了好几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再造，现在的处境咱们是一样的，何必如此呢？再说我叔叔肯定知道这事儿，一定能帮您的忙。俩人又走了十里地，但见周围都是大山怪石，山势险峻，无径可通。正这么说，突然乱石的后边跳出一伙强人，各持器械，把主仆二人是围在当中。为首一人是个黄面鬼呀，够头够面，衣服不整，大板牙，黑牙根，一对小耗子眼，手托一条三股托天叉，好像活鬼一般。另外几个人穿的破破烂烂的，与乞丐没什么区别，一个个眼露凶光。另外那几个也是往那儿一站，夫长吓得颜色就变了，魂不附体，一个劲儿的往这富贵的身后躲。富贵也害怕，不过他比夫长可强得多，仗着胆子冲着这伙强盗稳了稳心神，赶紧一抱拳：各位老大，你们辛苦，你们辛苦。为首这位把这大板牙一呲，怪声怪气的：辛苦个屁，老子命苦，少说废话，把衣服脱光，把有钱的东西都拿着交着来。富贵说：各位老大别误会，咱们都是自家人。什么自家人？嗯，倒个腕你们哪个柳子？这个再看富贵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平时啊听不懂强盗这话什么意思，这是绿林的黑话，让你倒个腕就是报个名，你跟谁认识他也不懂啊。各位老大，你们的话我不懂，我们是来找人的。找人？你找谁呀？我们找就是青龙寨的大寨主，找我们的头头。哦，黄面鬼就一愣，那你找这个大寨主叫什么，绰号叫什么？这个时候富贵稳稳心神，哦，他姓李，叫李宝堂，绰号叫平地一声雷。李宝堂，李宝堂，你和他什么关系啊？我叫富贵，他是我叔叔，我是他亲侄儿。哈哈哈哈哈哈，是吗？哈哈哈哈，这伙强盗就一乐。这时候富贵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各位老大，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笑什么？你们见着我叔叔一问便知。强盗又是一阵冷笑，哈哈哈哈。那黄面鬼突然把脸色一变，实话告诉你吧，这个青龙寨确实有个大寨主，像你说的叫李宝堂，可惜呀、啊、过年那天被阎罗王给请走了，死了，现在换了个头头， 这个头头江湖人称插翅虎，姓李叫李红。你说什么？此时再看富贵温庭，好像凉水浇头，倒吸口冷气。黄面鬼狞笑了几声，我再说详细点，青龙寨一共有两位寨主，一个是你叔，一个是我现在说的那个。你叔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寨主，是我们的头头。哎呀，此时富贵眼前一黑，哭痛再早，叔啊，你死得好惨呐！夫昌把富贵拉起来安慰，孩子，往宽处点想，现在看来咱们必死无疑了。你叫什么名字？黄面鬼，我姓李，我叫李翔。黄面鬼李翔，你想干什么？人死不结仇，你还想把我们怎样？哈哈哈哈！黄面鬼李翔这么这一乐，让人听着脑后根都发炸呀。此时拽住富贵的辫子，爷就知道要钱，把钱你们交出来自然好，不交出来要你们的命。

叫高声喊，救人呐，救人呐，主子快跑快跑。就这个时候，这一喊，没想到有人路过此地，有人高声喊喝，住手，再看此人不是别人，就是那赫赫有名的段登段洪亮，神枪震八方，在这身上缠着18节软藤枪，不容分说，跟黄面鬼就伸着手，两个人打到了30几个回合，噗，这一下把这黄面鬼李翔杀死在眼前。你别说，这黄面鬼还有两下子，就这样段登段洪亮把他和福昌福宝臣都给救了。这一救，众人这才回至店房，到了店房，佟家氏问了经过，众人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老天保佑，菩萨保佑，阿弥陀佛，终于化险为夷。福昌一看被人所救，不敢报于真实的姓名，就没说自己叫什么，走过这儿让人给害了，结果没想到碰上您了。哎呀，段登段洪亮一看，既然都是苦命之人，不如就给救的家，单说就到了段家庄。到段家庄啊，没有3天，佟家氏腹痛难忍，不住的惨叫。就这样，段登段洪亮找来婆子老妈接生婆给他接生啊。嘿呀，老段家那可了不得，门前一对石狮子，门洞上还挂着门灯，这家是真富有啊。就这么的帮了接生，这一接生可了不得，又生了个女儿。哎呀，接生婆也给找来了，女儿也出生了，福昌是格外高兴，又命家人端来一锅小米粥，又加10个鸡蛋，让佟家氏也吃下去。佟家氏这命也保住了，就这么的在这儿住着。管事儿的叫段福，是管家，命人也在这儿伺候着。就这么的，福昌妇女乃至富贵这些人也就住下了，性命也就保住了。天天不是吃扣肉，就是吃红烧鲤鱼，这日子过得是真好。福昌从心里感谢庄主，这庄主就是段登段洪亮。那么佟家氏呢，自此呢也有点面黄肌瘦啊，面黄肌瘦就得给他养着，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佟家氏也彻底就好了。嘿，福昌心说话，我呀险些丧命，不是人家，我全家就得死，我不但要感谢富贵，我还要感谢人家，没有人家哪有我呀。这一天，这段管事的管家来了，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他们说不需要，感谢你们家主人。后来呢，这管事的呢刚要走，福昌又抢上一步，在下斗胆问件事儿，你们家的主人在哪一行发财？哎呀，你不都知道吗？看来你是有点糊涂了。我家主人姓段，段登字洪亮，靠渔业为生啊。我们这座村镇就叫段家庄，我家主人还是本镇的庄主，满身的武艺，号称神枪镇八方啊。哦，心里明白了。就这样，这管事的笑呵呵的走了。时光流逝，日月如梭，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佟家氏和孩子养得又白又胖，这才恢复了全面的体力。福昌这天正和夫人谈话，段管事的从外边进来了，我家庄主请您。哦，请我？福昌心中一阵的激动。

0: 跟着这段管事出了跨院，急里拐弯到了第三层院的。这层院不算大，非常的齐整，十分的干净，把他就领进去了。一明两暗三间小客室，迎门放着茶案，上摆着古瓶子、瓷马、铜镜和井盆，地当中放着一张硬木雕花的八仙桌，左右太师椅铺着星星的红地毯，门旁还有生着这炭火盆，在这炭火盆的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黄面金睛，三绺短墨髯，鼻直口方，二目如电，头戴四楞方巾，身穿对称的团花袍，足蹬厚底方头靴，往那儿一站稳如泰山，往那儿要一坐也是一团的正气。这人先站起来，后来又往那儿一坐，再看这位管家把他迎到里边，福昌抢步上前，赶紧倒身便拜，备难之人，谢谢您把我搭救，谢谢恩公救我性命，我一定铭刻肺腑，一定结草衔环，难报万一，不敢当不敢当，看坐。搬把椅子让福昌坐下，福昌又客气了几句，然后再看这主人说，你就抽烟吧，我就不抽了，我先问问我家富贵。哈哈，你家富贵呀、啊、也让我给救了，现在呢就在我这院帮着打扫，做一些打扫的工作，清洁的工作，你就放心吧，快让富贵进来。富贵乐呵呵也进来了，然后倒身便拜，多谢恩公。哟，主子，你也在这儿？就这么的，主仆又相见了，非常的高兴。这主人此时仔细打量着福昌，只见他细眉朗目，面皮细嫩，五官端正，举止文雅，谈吐不俗。虽说这衣服有点破，但是面带油容，但是掩盖不住他那种优柔华贵的仪表，显赫的地位。而且呢又发现，哎，这富贵叫他叫主子，就一愣。这主人赶紧就问，您的夫人孩子都好吗？福昌赶紧站起来了，托恩公的福，全好全好。主人点点头，这回又生个丫头吧。是，又生个丫头。请问这什么地方？哦，我这地方都跟你说了，段家庄啊。哦，段家庄。那么既然是段家庄，我想问一问，您怎么到我这儿啊？我有个舅舅姓于，叫于福水，于福水祖居在京郊怀柔县，结果呢连年遭了灾害，颗粒无收，后来也病死了，临死之前让我到四川石门县寻找我的舅父，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哦，你可找到令舅了吗？可惜令舅也故去了，舅母又流落外乡，下落不明。我的盘缠用尽，想投奔亲戚，结果，和我这一个小家人就往前行走，没想到遇着劫匪，让您给救了，真是千恩万谢，千恩万谢。哦，原来如此。这主人点了点头，人生在世都有七灾八难，一旦时来运转，一切都会变好。福昌苦笑了一声，老天不佑薄命人呐。哎呀，能怎么样呢？实不相瞒，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活不了了， 不碰上您，恐怕我还得沿街乞讨，有可能我们主仆二人也就饿死了。谢谢，谢谢。嗯，这主人乐了乐，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不知你还会什么手艺吗？不会，除了写几个字儿、算算账，别的我都是外行。好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你会算账、会写字，就蛮好嘛。可以盘算的精通，也是一件好事儿。不敢说精通，倒是练过几日。好吧，既然你能写会算，就留到我这里。我这儿缺少一个账房先生，如果你不嫌弃，就由你来担任此职吧。多谢您，多谢您。福昌是真高兴啊。自打这日起，在这儿住下，做了管账的先生，让他们都住在跨院，伙食照样给供应，到年底再结算总账。还有呢，找了这马裁缝给找来，给他呢做的小棉袄，做的衣服，给家人也做的衣服。福昌这内心不知道说什么好，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扑通一声跪下：恩公啊，您真是菩萨的心肠，活佛呀，您对我们一家的恩情实在太深，我这辈子也不能忘。后来福昌不敢告诉自己叫什么名，就化了个名字，改了个名字，姓赵，叫赵富有。就这么的没对人说实话，他可不能说呀，他知道要说了实话可麻烦。哈哈哈，赵富有啊，咱们呢，我既然把你救了，就是有缘，不必说那么些。现在呢，咱们呢就是一家人。哎呀，这福昌心里高兴，跟这佟家氏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福昌的内心心说话，将来我必然要报恩呢、啊。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啊，那不就成了畜生了吗？一定要感恩戴德。三天之后，福昌穿上了新做的衣服，到账房就职。段家的账房可不小啊，能有十个先生，福昌是第十一位，有管渔业的账，有管地亩的账，有管山产水果的账，有管其他这买卖的账。福昌就负责来往的书信，以及算一算每天卖米的账是多少，寄人篱下也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福昌浑身都是劲儿，比谁起的都早，还值夜班。做主人的也知道，就多给他十两银子，跟大伙一块儿就吃饭，有时候跟大伙处得非常好，一待就待了能有四年之多。自己呀，把这个女儿取名叫环娘，她这女儿是第三个女儿了，就这样心中格外高兴。在此期间，福昌还结识了好朋友，就是段登的挚友，那位泥滚泥中良。段登还有自己的姐夫，就是圣玉圣陶然。这年8月15中秋之夜，本宅的主人段登段洪亮非常高兴，白天聚饮之后兴致尤浓，晚上在花亭院中设宴，特请挚友这泥滚泥中良，同时还破例邀请了福昌作陪。皓月当空啊，天井当院放着一张方桌，三把藤椅，段登坐于主位，泥滚泥中良坐在客位，福昌是侧坐相陪。方桌上摆着各种水果和几道鲜菜， 四名仆人在旁边伺候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断灯一时高兴，朗声笑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我知己之交，当一醉方休。”夫昌一看庄主满身武艺，心说话，喝完酒要让他练练功夫，我要一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咨询电话400-00524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下？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7回，书接前文，夫昌福宝臣为了保住性命，编出自己的名字叫赵富有，然后呢，又编出第一个舅舅也死了，第二个舅舅也死了，第二个舅母下落不明。但是他为人勤快，做事儿也好，深得大家的人心。就这样，8月中秋15日，本宅的主人段登、段洪亮非常高兴。白天大家喝完了之后，晚上仍然兴致犹浓，在这花厅设宴。众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皓月当空，非常的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段登一时高兴乐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我知己之交当一醉方休，哈哈哈哈哈哈，高兴不已。夫昌福宝臣说，庄主，你满身的武艺我还没开过眼界，能否今天是个好日子，中秋佳节，你也抖了抖了。你滚也乐了，哈哈哈哈。赵先生说到我心，哎呀，他的武艺非常了得，威震四川，尤其枪法也称一绝呀。是啊是啊，庄主，能否赏脸，我要能一剑足为平生。嗯，段登也高兴，好吧，那我就献丑了。命2名仆人帮他更衣，然后把他的混铁大枪给抬来。今天就不用那种枪的兵刃，前者用的那是别在腰中特殊的宝枪，这回把混铁大枪在掌中一晃，短一斤小打扮，软抽

完索命枪。但见月光映在枪尖上，如同雨打梨花，天星闪耀，使人是眼花缭乱。福昌对武术不太精通，但是他也是八旗子弟，喜欢骑射，也会舞剑，也会耍刀，也会花拳绣腿，平常也练，可是这些年早已把他扔了。今天晚上看断灯练枪法，又勾起了他的进取心，不由得眉飞色舞，鼓掌喝彩，好好好。断灯练完了，收招定式，把大枪交给手下人，归座休息。你滚，你忠良来了劲儿了，竖起大指，好，有能耐，既然这样我也练练。是啊，你也练练，你的刀法出众，今儿个也应该使用使用，让我们开开眼。你滚一高兴来了兴致，把衣服闪掉，练了一趟八卦太阴刀，一招分八路，八八六十四路，神出鬼没，变化莫测，果然也不同寻常。练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收刀定式，往这儿一坐，众人就开怀畅饮，一边喝着。今天这个泥滚泥中粮舌头有点短了半截，眯缝个眼睛，呵呵呵，赵先生，赵先生，哎呀，我们弟兄都练了，你是不是也练吧练吧，让我们也看看。哎呀，福昌一听一苦笑，二位你们都是武艺高强，我一个账房先生，我有什么能耐？对对对，啊哈哈哈！哎呀呀呀呀，这个赵兄啊，你有学识，论文才你比我们强盛十倍，是不是啊？您文才横溢，了不起，文才顶什么用？搁到我身上，百麻不是，我就是个废材。别这么客气啊，别这么客气，守着真人不说假话，今晚上月亮也亮，你就应该吟诗一首。可惜呀，我是个大老粗，没念过书，不通文墨，不过呢，你也可给我们念一念，我们听一听。赵兄显显奇才，让我们也知道知道你文才横溢，让我们听听，让我们听听。福昌闻听点了点头，可以，清了清嗓子，高声吟诗一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念完之后抱着脑袋哭了。你滚你忠良一看福昌哭了，赵先生，我挺好个事儿，你哭什么？难道有心事儿，还是你真想家了？段灯一看心中疑惑，干脆把话挑明吧。赵兄，方才所吟之诗乃是李白所作吧？好虽好，并非赵兄大作。我想今天晚上这么好的日子，聆听聆听老兄的佳作，但不知能赏脸否？福昌赶紧拱手，既然恩公如此看得起我赵某不才，我可献丑了。说罢叫仆人备下文房四宝，又搬来一张条案，福昌把墨都给这眼浓之后，把笔浸泡在里头，略一平气凝神之后，略思了片刻，然后把狼毫一挥，刷刷点点写下七言绝句一首，笔锋啊刚劲潇洒，柔中带刚，给人以奔放的向上之感。那么他这首七言绝句是怎么写的呢？上写：蛟龙无水断生气，虎落平阳受犬欺，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晓苍穹实共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福昌福宝臣写完又乐，乐完了又往这儿一。

0: 坐回归原位，伏案而睡。时间不大，鼾声如雷，还睡着了。睡了能有15分钟，这位又醒了。醒来之后，这段灯就在旁边喝着浓茶，解解酒气。等福昌这一醒，突然福昌说话了：“各位死罪死罪，赵某失礼了，请各位多多担待。”段灯看着他乐，嘿嘿嘿，哎，您乐什么？赵先生，您真姓赵吗？皓月当空，明照天地。段某，我要问个清楚，您究竟姓什么？能否实言相告啊？
1: 恩公，您这话什么意思？
0: 段灯摇摇头，不对吧？这几年来，我明察暗访，早已看出破绽。你既不姓赵，也不是什么怀柔县的农户，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寻找舅舅，说第一个舅舅死了，第二个舅舅也死了，第二个舅母下落不明。你说这话，我都觉着你是骗我。我告诉你，我眼睛不揉沙子，我是严格受过礼教的人。比如说，你说你姓赵，可是你有时候说自己姓傅，傅字刚一出口又改姓赵了，而且失神变色，有时候非常不自然。在家谈到你夫人的时候失口，你好几次都提福晋二字。我虽然不是满洲人，但我也晓得福晋是满语，此等事儿举不胜举，你又做什么解释呢？
1: 他这个
0: 福昌无话可说，感到大祸临头啊，额角上冒出了冷汗，就连倪衮、倪忠良是个武夫也看出来了。
1: 我说朋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到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就直说了，你可千万别骗我们，还藏着掖着，你就不够意思了。还有刚才我们也听说了，你也写这诗，虽然我不认识几个字儿，段灯也给我解释了，你指这个蛟龙指的是谁？那个虎落平阳的虎又是谁？什么庐山真面目？还有这个底下写的这个供虚，实供虚啥意思？你能否如实的，别藏着掖着跟我们说说？你要不说，有点对不起人了啊，你有点不够意思了，我们真不乐意。
0: 福昌闻听后悔不已，恨不得一头碰死，刹那间想起当年宋江提反诗在浔阳楼以愚蠢行为引来杀身横祸，现在自己高兴了，酒后也误事了，什么事儿都放到脑后，抛到九霄云外了，实在追悔不及，真是该死该死。我说你倒说呀，哎，我们弟兄对你可不错哈，你说你张嘴恩公，闭嘴恩人，你能欺骗恩公吗？你说你欺骗恩公，你是不是不仁不义？你快说说，究竟你是个谁？福昌万般无奈，撩衣服跪在段灯和倪衮的面前，泪流满面：“两位恩公，我对不起你们，我就实话实说了。”福昌跪在地上把以往实情全讲了，而且当今圣上康熙是他的胞弟，他姓爱新觉罗叫福昌，他就是当今皇上的胞兄。等着一说完了，把以往经过全讲了，段灯和倪衮相顾失色，急忙把他搀扶起来：“你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段灯说话：“那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真实的身份？”福昌惨淡一笑：“嘿嘿，我怕官府通缉我，凡是有关的物件和证明我都给毁了，荡然无存，明月可证，天日可表，我
1: 就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嗯，
1: 段灯看看你滚，你滚看看段灯，急忙往地上一跪，我等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我等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草民等实不知王家来此，蒙尘到这步田地，多有失礼，罪该万死，
0: 罪该万死，求王家宽恕，
1: 求王家宽恕。福昌此时也跪在地上，然后哭。福昌已被革职，贬为庶民，戴罪之身远不及普通百姓，你们何必如此？你们不到官府举报于我，把我一家不死，我福昌就铭刻肺腑了，无话可说了。说罢把段泥二人都给搀扶起来，段灯执意扶福昌归于正座。王爷乃龙生凤养，虽然被贬为庶民，乃万乘之躯，小人岂敢不尊敬您？
0: 你管也说对呀、啊，虽然我是个大老粗，自古至今为楚魏出这事儿的大有人在，究竟谁是谁非很难断言。
1: 即使你是康熙皇帝的亲胞兄，那念骨肉之情也不会把你怎样，你还有复位的希望，请不要过于伤感，保重身体才是。福昌凄然笑了，呵呵，希望，希望何在？古往今来皇权之争最烈也最残酷，父杀子，子杀父，兄弟火并，骨肉相残，史书上都有记载。正因为我是玄烨的亲胞兄才遭到陷害，只是当今为了顾全体面我才活了下来，但是随时随地我都有杀身之祸，万般无奈我才离京出走，隐名改姓，故而我说了那么些谎言。
0: 哦，那都没什么。段灯点点头，
1: 王家到了现在不知道你有何打算。
0: 嘿，
1: 还有什么打算呢？我一家人能吃饱能喝足，我那仆人能够跟着我享几天福，在这儿过点安稳的日子，我就求之不得了。段灯心说话，那么据您所说，你已经离京好几年了，在此期间官府没有通缉您吗？不知道是何缘故啊。
0: 你鬼也说，可不是吗？
1: 按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儿，一国的亲王失踪了，朝廷能有不闻不问之理吗？为什么风平浪静，一点消息都没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福昌福宝臣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玄烨十分狡诈，我们从小的弟兄，我看他长大的，三岁看着吃老相，此人老谋深算，城府很深，善于笼络人心，对内心黑手狠，对外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喜称颂，乐奉承，渴望当个万世英主，好流芳千古。别的不说，就拿我这件事而论，他要得知我的消息，恨我入骨，必然把我车裂，方解心中之恨。他是个残暴不仁之人，现在他自铁桶的江山非常的永固，而我是个窝囊废，走投无路啊。你们也封锁了消息，我自己隐藏的也深，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原因。
0: 嗯，
1: 段灯泥滚一听不住的点头啊。福昌说，外松内紧，对我他不是不能放过，除非他要见到我的首级和尸体方能罢休啊。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你滚一听勃然大怒，同胞骨肉何必如此相残，看来堂堂皇室反不及普通百姓。
0: 嘿嘿，
1: 现在真相大白了，身份我已经暴露了，福昌一家的性命就在你们之手，你们想怎么处置任凭处置，你们随便，悉听尊便。
0: 哎呀，段登冷笑了几声，嘿嘿，王爷，我们虽然是草莽一勇之夫，绝不做坑人之事啊，扶困济危乃是我们的天职，你就安心在我家住着，待想出良策再行商议。你滚就说你也安心在这儿住着，要不想住上我家也行，不会叫你出事儿，这一点你放心吧。福昌再三称谢，谢谢二位大义，谢谢二位救我全家性命，我一辈子都不能忘。突然这个福昌颇有心计，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福昌说，我有一事相求，但不知二公肯同意吗？两位同声答道，有话请讲，有话请讲。我想跟二位进一步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但不知二位以为如何呢？这个嘛，这个嘛。段尼二人相视看了好半天，不再说话。福昌颤抖的声音，二位不必为难，全怪我自不量力。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呢都是莽夫，哪能跟王爷结拜？我们山野村夫跟王爷结拜，那体面就伤了王爷的体面，伤了您的身份和自尊。我们呢是这么想的。

0: 行，现在我的事没有了，花也不在了，落魄的凤凰我都不如鸡，我这般光景还有什么身份可言？相比之下，我倒要向二位高攀。
1: 你滚一听乐了，嘿嘿嘿，我是个知性人呢，不忍心叫别人为难。既然你这么说了，能瞧得起我们弟兄，咱们来个桃园三结义吧。段登也点头同意，把这管事的叫来，在天井当院备下香案，正中设着刘关张的神主牌，焚香祷告，摆好了供果。三个人用金盆镜面清水漱口，洗了洗手，然后跪在神案前，心口如一，虔诚祷告。过往神灵在上，弟子断灯，你滚，福昌在下，因义气相投，愿结为生死弟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荣辱与共，绝不苟全。三人磕下头之后，各报出生的年月日，结果呀，你滚居长，福昌次之，段登排行老三，要不怎么管他叫段三爷呢？书说简短，兄弟三人互拜之后，仆人贺喜，段登严守命令，告诉他们保守秘密，绝不可你们把这事儿说出去。众人的感情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经过商议，哎呦，这福昌住久了，在这儿不是办法，最好转移到安全所在。段登眼珠一转，想起来岷江对岸有一片山产，地名叫剑岛，岛上呢有个小村叫段集，交通闭塞，几乎与外界隔绝，不如把他就送到那儿。就这样，福昌一家送到岛上居住。开始的时候，这倪段二人轮换往山上送粮草和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就不用了。哎呀，这个福昌真有两下子，把这山庄治理得井井有条，每年有收成又有积蓄。

0: 山蓬莱岛从人口几百发展到几千，后来号召力也大了，闽江两岸的大批的人都涌进建山落户，福昌就大兴土木，修造了上千间的房屋，然后又组成了水运队、护山队和巡逻队，然后又筑起了高高的寨墙，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段登就感觉到这事儿有些蹊跷，到建山问福昌，你什么意思，如何打算？福昌说，保境安民，别无他图。其实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借用这地方集草屯粮，招兵买马，有朝一日必然复仇，要与康熙争夺天下。后来又背着泥滚断灯，经人介绍又找来了谭天、谭桂林，请谭天到建山入伙，又请来了与世清风侠杜清风、诸葛宏图、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剑客莫欺雨修，还又修建了招贤馆、聚英楼，然后川西的四横乃至唐门的二绝、陕西的四猛、甘肃八大神枪，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都寄居建山。后来自己又恢复了英王的封号，大赏功臣，加官进爵，建山就有了大帅军师、战殿将军。泥滚一看和断灯一响，心实话，其中要问个水落石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

0: 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
2: 对，
1: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寿比南山》，咱们掌声有请。
4: 来的人不少，我很欣慰。国庆六天乐，
5: 哎，
4: 今天最后一天，
5: 对，
4: 明儿该休息了，
5: 哎，
4: 后天大伙儿上班，
5: 嗯，
4: 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5: 什么词儿
4: 这周六日您忙着补班去，
5: 嗯，
4: 咱们这儿也休息，
5: 哎，也不演了，
4: 下周六日
5: 嗯
4: 照常演出。
5: 对，这恢复正常了。
4: 具体的节目呢，您留神网上，
5: 对，
4: 我们的节目预告
5: 那儿有消息。
4: 今天是花场演出，
5: 哎，
4: 有说的有唱的，
5: 综合场。
4: 刚才是京韵大鼓，
5: 嗯，
4: 有演员唱的好啊。
5: 啊，您还真捧啊！
4: 我不捧他，我捧谁呀、啊？
5: 这倒是，
4: 我媳妇儿。
5: 哎，
4: 唱多好啊！
5: 唱的是真不错、啊，
4: 好几年不唱了。
5: 嗯，
4: 因为什么呢？
5: 嗯，
4: 演出这摊儿我一人盯不过来。
5: 对，
4: 我盯后边，他盯前面。
5: 谁盯后头？谁盯前头？
4: 我盯后台演出，他盯前面卖票。
5: 这么个意思。
4: 跟我说了，你就好好说相声吧。
5: 嗯。
4: 具体事甭管了。
5: 啊、
4: 嗯。把相声说好就得了。
5: 嘿，
4: 他这也叫望子成龙啊。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您倒真豁出去了啊！跟我们都没这么大方过。啊，
4: 再给大伙儿说一段啊，
5: 这就一段，
4: 也是从小学的，
5: 嗯，
4: 从小学京韵大鼓，
5: 哎，
4: 在天津学艺，所有的白派的名家都教过他，
5: 哎，
4: 14岁那年在天津搞过一个个人专场，
5: 对，
4: 当时天津所有唱大鼓的都到了，
5: 嗯，
4: 助演呢有铁片名家姚雪芬先生，
5: 嚯，
4: 相声名家于宝林、冯宝华，
5: 嗯，
4: 主持人是刘顿杰，
5: 哦，
4: 骆玉笙先生现场祝贺，
5: 哎呦，
4: 演出结束，骆先生在台上跟王慧说过，咱们娘俩弄一专场，搞一清温专场，
5: 嚯，
4: 你探清温、浅清温，我来记清温，
5: 哦，
4: 那年他14岁，
5: 你看看，
4: 啊，这一晃这是多少年了？
5: 成角早啊！
4: 啊，
5: 嗯，
4: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北京把曲艺重新的繁荣起来。
5: 对，
4: 啊，但是呢，这得慢慢来。观众是需要培养的，
5: 是
4: 常听曲艺多好，
5: 好啊，
4: 唱词优美，
5: 嗯，
4: 啊，赏心悦目，
5: 好听，
4: 坐着你听，啊，连分析一下古典文学，
5: 啊，《
4: 红楼梦》啊，四大名书啊，
5: 对对对，《
4: 红楼梦》《三国》《水浒》，
5: 哎，
4: 《话说北京》
5: 啊，话说北京，
4: 郭德纲相声选，这都
5: 没听说过，
4: 四大文学名著这都是，
5: 啊，
4: 后来我这给 K 出来不算了。
5: 根儿就没有，
4: 愿意大伙儿都来。
5: 哎，
4: 您来了我们也高兴。
5: 嗯，
4: 台上台下都这么高兴。
5: 是，
4: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
5: 嗯，
4: 人们都愿意啊，到处是喜气洋洋。
5: 嗯，
4: 啊，有这么些个名词嘛？
5: 名词，
4: 比如说从数目字儿里边就能体会出来。
5: 怎么体会啊？
4: 体会出人们想好的愿望
5: 都有什么说的？
4: 一，
5: 一是
4: 一团和气，
5: 哦，
4: 多好，
5: 一团和气。
4: 二龙戏珠，
5: 哎，这也是吉祥话。
4: 三阳开泰，
5: 这就更好了。
4: 四季长春，
5: 好。
4: 五仙过海，
5: 等会儿吧，等等等等
4: 啊，
5: 八仙过海，
4: 那三仙给会了，
5: 好嘛。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4: 会三仙嘛是吧？
5: 没听说过，
4: 多吉祥的词儿是吧？
5: 啊，

0: 喜欢相声就在这儿。
1: 哦，
0: 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1: 对，
0: 人就得这样。
1: 嗯，
0: 得会活着。
1: 哦，
0: 高高兴兴的。
1: 对，
0: 别琢磨那没用的事儿。
1: 嗯，
0: 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你别着急。
1: 砸谁也砸不到他身上。
0: 他就不能站房上吗？
1: 好嘛。瞧他站这地方，
0: 别不拿武大郎当水果是吗？
1: 什么水果啊这是？
0: 别着急
1: 啊，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那倒是，
0: 人就高高兴兴的，
1: 哎，
0: 好好的活着。
1: 对，
0: 睁眼看大千世界，多大的乐趣！
1: 哎，
0: 别钻牛角尖儿，
1: 那不好。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0: 这几个字儿一定要利用好了。
1: 是，
0: 别跟自己过不去，
1: 找别的，
0: 就得找好事儿。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也是有节制的。
1: 这还有什么节制？
0: 就拿这个喜来说，
1: 高兴，
0: 高兴是好事，可是注意、
1: 啊、
0: 有尺寸。
1: 这也有尺寸。
0: 太高兴了，对身体并不好。
1: 哦，这也对身体不好。
0: 给您举一个例子，
1: 您说，
0: 于谦老师，
1: 我
0: 这儿演出呢，
1: 哎，
0: 忙忙碌碌演完了，散场回家。
1: 嗯，
0: 一进门家里有喜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90高龄的老奶奶，
1: 嗯，
0: 生一大胖小子。哎呦，
1: 等会儿吧，等，你先等会儿。
0: 我说痛快呀、啊。
1: 什么痛快？别说了
0: 啊！
1: 90了还生一大胖小子呀、啊？
0: 喜事儿吗？喜事儿吗？这十几岁不算事儿了，全家都高兴，要是于谦也高兴。
1: 十几岁也算事儿
0: 啊？
1: 这事儿也不小。
0: 你骄傲，你再听我说，别闹
1: 啊！
0: 少搭茬啊！
1: 什么少搭茬？
0: 说话多伤着你啊！
1: 啊，
0: 简单些说吧，生一大胖小子。
1: 嗯，
0: 你看你痛快，一高兴脑血管破裂，包子铺一屉顶一屉，喜大了对身体不好，
1: 给我顶回去了，
0: 知道吗？
1: 嗯，
0: 跟着包括这个怒。
1: 生气，
0: 怒大了，伤肝。
1: 哦，肝
0: 总生气不好啊。
1: 哦，
0: 比如说你，这演出散了，
1: 嗯，
0: 吃饭去吧。
1: 吃饭，
0: 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徐德亮、李菁这个都买点菜回家做饭去。
1: 我呢，
0: 娱乐馆得上外边吃去，
1: 上吃馆子，
0: 上饭店，
1: 嗯，
0: 往这一坐，来两啤酒，
1: 论两喝啤酒啊，我
0: 来两瓶，兑凉水，我爱喝凉的。凉身的啊，来搁这儿，来一花生，
1: 来一花生，
0: 来半个松花，我不要吃那花啊。
1: 那还没什么了就，就
0: 坐这儿吃。
1: 嗯，
0: 摆谱啊，糟呗，有钱糟呗，是吧？
1: 这能糟多少钱呢？这个
0: 啊，带着饼呢自己啊，就人家桌子上的蒜吃，
1: 好嘛，
0: 不要钱，心情愉快。
1: 嗯，
0: 旁边那桌俩人，一男一女，谈恋爱的。
1: 哦。
0: 叫了六个菜，叫了酒，俩人跟这吃，
1: 嗯，
0: 越看越恨了。
1: 哦，
0: 哼，倒霉去吧。你早晚你们俩人都得有外遇
1: 啊！
0: 你看女的长得模样，坐台的，我告诉你，倒霉去，人家能爱听吗？
1: 那当然不爱听
0: 了。我来抡圆了，啪，
1: 打我了，
0: 给你嘴巴。
1: 你看，
0: 你有骨气
1: 哦，
0: 能惹能扛啊。
1: 哦，
0: 扑腾跪下。
1: 我这扛什么了我？
0: 我错了，爸爸，别打我了。
1: 哥，
0: 汉子是条汉子，
1: 谁是汉子呀？
0: 一条硬汉子，知道吗？一转身，要不你踢我两脚？
1: 行了，这人家
0: 挺客气，谁理他这个呀？
1: 啊，
0: 拿过啤酒瓶子来，烫，
1: 叫爸爸都没用。
0: 嗯，拿那筋儿，叮
1: 啊，
0: 扎尾巴骨上了，
1: 好嘛，
0: 送医院去了，歇半年，怒不好，怒大了伤肝和尾巴骨。
1: 尾巴骨，
0: 这都古典文学《本草纲目》都写着了，
1: 没听说过，
0: 知道吗？
1: 啊，
0: 人不能太这样，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几个字儿、
1: 嗯，
0: 一定弄好了。
1: 哎，对。
0: 另外，人这个情绪要控制好一点，
1: 平稳一点。
0: 大喜大忧都不好。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
1: 啊，
0: 能让这人受了刺激。
1: 哦，突然的一下。
0: 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
0: 娱乐版。
1: 要是我，
0: 你说别人的不可乐呀、啊？你看这，
1: 就说我可乐。
0: 那怎么说我要不？
1: 说我说您，
0: 还得说你。
1: 嗨、哎，行了，您就说我。
0: 说我不习惯，
1: 嗯，
0: 说我不信，大伙儿不信，你知道吗？
1: 啊，对，说我信是怎么着？
0: 于谦娱乐版
1: 还是我，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不敢，
0: 轰动了天下。
1: 哦，
0: 月收入达30余元。
1: 一天挣1块钱，
0: 那个年头，七几年，
1: 早。

0: 七几年那不少了，
1: 不少了，
0: 不少了。
1: 嗯，
0: 每天高兴演出。七六年发生大地震了。
1: 哦，
0: 于老板到处跟人说。
1: 嗯，
0: 我弄的。
1: 我弄的什么呀？
0: 地震。
1: 地震是我弄的。
0: 唐山大地震我弄的，满处喊。
1: 哦，
0: 保不齐就这嘴快的。
1: 嗯。
0: 找你们团长去了。
1: 哦，
0: 于谦弄的这地震啊。
1: 嗯，
0: 团长能信这个吗？
1: 人家不信，
0: 停止他的工作啊。
1: 我们团长糊涂车子呀，这是
0: 啊？你以为不是呢？啊，
1: 很好嘛。哎呀，
0: 啊，停停止工作。
1: 嗯，
0: 工资都不给啊，都不给，
1: 全免了。
0: 打这起没工作了，
1: 得。
0: 你这家里能不数落他吗？
1: 是啊，
0: 吃错了药了
1: 啊。
0: 地震是你的事吗？啊，现如今这家里老老少少怎么办？这一帮人吃饭
1: 没钱了，
0: 你没工作啊，你爸别恨得慌
1: 啊，
0: 倒霉孩子呀，这嘴没把门的，
1: 就是
0: 嘴里没站岗的，你一人弄了地震吗？爸爸又不帮着你弄了
1: 啊，还不如我们团长的名儿俩，
0: 是吧？你爸爸就是团长，
1: 嗨。哎呀，这不至于这么着 啊
0: 说你恨你，你自个儿心情郁闷呢？
1: 啊
0: 啊，怎么办？赌气，
1: 生气了，
0: 一天到晚的也不出去了。
1: 哦，
0: 哪儿不去了？就坐在家门口台阶上。
1: 嗯，
0: 谁跟你说话都不理。
1: 哟，
0: 往上一坐，天天犯呆。
1: 嗯
0: 啊，来快看看。
1: 我这坐热了是怎么着？
0: 就说这意思，生气呀、
1: 啊。啊，
0: 吃饭不吃，喝水不
1: 不喝，
0: 天天的特别饿极了。来口馒头吃。
1: 哦，
0: 救活吧，救活到2004年啊，
1: 真没少救活啊，
0: 天天这样。
1: 嗯，
0: 换团长了。
1: 哦，
0: 换团长了，一查，哎，当初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哎，
0: 咱团开个会吧。
1: 嗯，
0: 你们大伙儿认为这事儿当初是于谦的事吗？团里有名的人啊。
1: 哎，
0: 大伙儿一致举手，是我们认为是他的事。
1: 一个明白人都没有，
0: 是这么事儿
1: 啊！
0: 大山是这个，他这岁数也不小了
1: 啊！
0: 啊，算了吧，算了吧，事儿都过这么些年了，
1: 哎，甭追究了。
0: 国家也没追究于谦嘛，
1: 啊，
0: 把工资退给他吧，给算算吧。
1: 哦，
0: 一月30多，这么些年也不少了啊！给100块钱，给100块钱啊！
1: 100块钱，
0: 这么些年给100块钱。
1: 哦，
0: 把钱送家去，一瞧这100块钱，你疯了。
1: 我没见过什么，
0: 太好了
1: 啊！
0: 国家终于有理解我的时候了啊！
1: 哎，
0: 攥着100块钱，大屋里出去溜，顺长安街这头疯跑，看见老太太打两下，看见老头踹一脚，
1: 我干嘛呀、啊？
0: 顺着通县一直往下跑，
1: 哦，
0: 大伙追你吧，
1: 嗯，
0: 拦着这人大喜大悲了不得了，
1: 神经了，
0: 追吧，追到燕郊那边，进村了，村口那有个粪坑，
1: 嗯，
0: 你咕噔跳进去了，
1: 跳粪坑，
0: 在里边模仿一个水中的动物，
1: 啊。
0: 麻憨的、啊、
1: 沉下去了，
0: 张着嘴就下去了、啊、
1: 好嘛，还张嘴
0: 一下死了
1: 啊！
0: 但家里人很欣慰，你这么些年也不好好吃东西啊，
1: 那也不能这儿吃啊，
0: 这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你就
1: 没听说过，我都不像话，您这例子
0: 说大喜大悲一定要控制好了、
1: 哦、
0: 不能回来，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哎，
0: 愿意大伙儿啊都长寿，
1: 哎，
0: 都健康。
1: 对，
0: 你看咱哥俩这么离奇，
1: 嗯，
0: 我也愿意您长寿，
1: 谢谢您，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多活些年，
1: 谁都盼谁好，
0: 多给大伙儿活些年，
1: 哎，
0: 有什么不好的呢？
1: 嗯，
0: 咱们相声界有那个长寿星老前辈，
1: 是吗？
0: 是，您跟人大伙儿学学那个，也去健身锻炼，你看看牛振华，对吗？莫桑这榜样，你学学，是吧？
1: 我要学他，我早就不在了，
0: 是吧？你可以不学，可以不学，愿、意你好，活100岁。
1: 哎，那那那，
0: 对吗？
1: 好，
0: 人不是不能活100岁，
1: 哎，
0: 人有活120、130的呢。
1: 有，
0: 世界有这记录啊，
1: 不少呢。
0: 你怎么不行啊？
1: 啊，
0: 对不对？200。
1: 哎呦，
0: 400。
1: 呵呵呵，
0: 500。
1: 借您吉言，
0: 对吗？500岁的老艺术家于谦，
1: 好。
0: 到时候带孩子看你去
1: 啊，
0: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于大爷，看见了吗？别摸表着，你看，是吧？你看
1: 我咬人，
0: 你看还动呢，
1: 我还动呢，我还不如死了呢。这样，
0: 老艺术家这个照一千年活，知道吗？
1: 啊，
0: 你只要不宰他，没问题，没问题，
1: 还能动换呢。
0: 愿意您长寿，
1: 嗯，
0: 我爱跟这个长寿的人聊天，
1: 是吗？
0: 爱跟这个，咱们那哪儿？大兴一直往南下的，快到这个鱼房那边呢。
1: 嗯，
0: 有一个村儿，长寿的人很多。
1: 是，
0: 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是跟喝水是吃什么东西有关的，
1: 水质有关系。
0: 可能是我去过。
1: 哦，
0: 一进村一瞧，村口那儿大堂椅上，
1: 嗯，
0: 老头们坐着很多人。
1: 哦，
0: 啊，一个个鹤发童颜，跟老神仙似的。
1: 你看看。

0: 小脸蛋红扑扑的，
1: 身体好。
0: 你瞧那刚出生孩子那脸了吗？
1: 啊，
0: 老头那脸都那样，
1: 粉嘟嘟，
0: 白胡子散满胸前。
1: 嗯，
0: 这不神仙吗？
1: 对，
0: 你说这咱能不问啊？
1: 老寿星，
0: 一瞧把边这个离我最近大躺椅坐着三位老爷子。
1: 哦，
0: 看着一个比一个岁数大。
1: 啊，
0: 打头一个开始问，说老爷子，
1: 啊，
0: 您今年高寿？
1: 嗯，
0: 还小呢。
1: 多大？
0: 85。
1: 呵，八十，
0: 满嘴的牙都有，小脸蛋儿，胡子到这儿，白头发，一丝不乱，
1: 嘿，
0: 梳得整齐。
1: 哦，
0: 老爷子，我说您可不能保守啊！
1: 啊，
0: 怎么能活这么大岁？
1: 对，传传经验，
0: 没别的，每天早晨吃3个核桃。
1: 哦，就这仨核桃就管用。
0: 早晨一睁眼，啪啪啪，砸3个核桃。
1: 哦，
0: 核桃仁搁在嘴里边，
1: 嗯，
0: 嚼。嚼够100下、
1: 哦、
0: 你别嚼它直接咽了不行啊，
1: 哦，
0: 慢慢的嚼，
1: 细嚼烂咽，
0: 嚼够100遍把它咽下去，
1: 嗯，
0: 坚持下来你能长寿。
1: 哦，
0: 好主意。
1: 行啊，这个
0: 不贵啊，
1: 不贵啊，
0: 买这核桃多少钱？
1: 这容易，
0: 人家活85。
1: 哎，
0: 二一个说老爷子，这岁数比那位大。
1: 哦，
0: 这胡子到这儿了，
1: 呵，
0: 知道吗？眼窝都有点塌了，岁数大。
1: 嗯，
0: 老爷子您有90吗？
1: 嗯，
0: 98。
1: 哼，老神仙呢，小100岁
0: 啊。
1: 啊，
0: 我说您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1: 嗯，
0: 哪有诀窍去？早点起。
1: 哦，早起。
0: 4点，我4点起。
1: 哦，
0: 跑步。
1: 哦，还跑步？
0: 跑步，慢跑，可不着急
1: 啊。哦，
0: 一直跑，跑够1个钟头，身上要见汗。
1: 嗯，
0: 常年坚持就行。呵，
1: 锻炼，
0: 1分钱都不花就能学这个啊。
1: 啊，
0: 再看第三位。
1: 嗯，
0: 这胡子都到这儿
1: 能长了。
0: 哎呦，这脸上啊，
1: 嗯，
0: 你这两位可瘦，皱纹是一道完一道。
1: 哼，
0: 我心说这个啊，120都打不破。
1: 是啊，
0: 我老爷子，
1: 哎，
0: 您这长寿秘诀是什么？
1: 哎，
0: 我这秘诀啊，多交女朋友。
1: 嗯，
0: 认识了就在家睡觉去。
1: 啊，
0: 一个礼拜争取换7回，
1: 1天1个。
0: 嗯，就行了。呼，还有这办法？
1: 嗯，
0: 您今年高寿啊？
1: 嗯，
0: 35。
1: 这模样
0: 你等死吧你！
1: 哎，对了，你活不了几天。
0: 熬不醉的你这是啊！这头两个能听，后边这别学啊！
1: 哎，你要不说没人说，
0: 挑费也高。
1: 那可不是吗？
0: 挑费高。
1: 嗯，
0: 进这村儿，我认识一个人，
1: 嗯，
0: 就这村的，上家里去，祖孙3代。
1: 嚯，
0: 老爷爷啊，99，
1: 90多了，
0: 99。
1: 嗯，
0: 这爹82。
1: 哦，
0: 这孙子都70。
1: 好家伙，
0: 说是人家这岁数啊，
1: 家长寿
0: 还了得呢，踩着肩膀下来了啊，
1: 踩着肩膀下来，像话，
0: 人家长寿啊，
1: 成哥仨了那个。
0: 一进门，
1: 嗯，
0: 爷爷站起来了，
1: 嗯，
0: 哦，串门来了，来的就是客，坐，
1: 你瞧，
0: 哦，眼睛不花能瞧见来人了，
1: 你瞧，
0: 二老爷子你好。贵姓啊？
1: 嗯，
0: 不是，我姓郭呀。
1: 哦，
0: 哦，坐坐。贵姓啊？姓郭。
1: 哦，
0: 坐下。
1: 啊，
0: 倒水。
1: 哎，
0: 贵姓啊？
1: 还是没记住。
0: 我姓郭。
1: 嗯，
0: 他儿子干这个，这，您俩岁数是太大了，
1: 哎，
0: 啊！人家说了3遍姓李，姓李听不见呢啊。
1: 全没听见，和尚。
0: 儿子站起来了，
1: 啊，
0: 您别理他们，您坐着，他们岁数大了。
1: 哎，
0: 有事儿啊，王先生。
1: 好嘛，瞎糊涂的。
0: 耳朵，你们这想法治一治。
1: 哎，对了，
0: 这么大岁数听不见也是个累赘。来的挺高兴，
1: 啊，
0: 我说今儿我跟您这儿好好待一天，
1: 啊，
0: 瞧瞧怎么能够长寿，怎么能够健康，
1: 淘换招来，
0: 很高兴。
1: 嗯，
0: 尤其这个岁数最大这老爷子，
1: 嗯，
0: 坐着，
1: 好，
0: 我给你做饭。
1: 嚯，
0: 哦，我能做饭，
1: 还能做饭。
0: 别瞧这岁数啊，买菜做饭都行。
1: 嘿，
0: 老头出去了，一会儿功夫买回4条鱼来。
1: 哦，做鱼。
0: 你闻呐，啊，这鱼都臭
1: 哟。
0: 那老头的鼻子聋，闻不见，
1: 不新鲜，
0: 还挺高兴，自己亲自下厨，剁得了，煎好了，熬鱼
1: 啊，
0: 搁那一会儿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吃。
1: 等人吧，
0: 我一闻呐，这没法吃
1: 啊，
0: 这鱼都臭了，这鱼要活着20来岁了。
1: 好嘛。
0: 怎么吃这个
1: 啊？
0: 家里人那几位乐了，别使这茬。
1: 哎，
0: 老头岁数大了，他这鼻子有毛病，闻不出来。
1: 对，
0: 冰箱里有鱼，他都忘了，给您换新的。
1: 哦，
0: 把这臭的全扔了，
1: 倒
0: 那鱼拿出来弄好做得了。
1: 嗯，
0: 中午往上一摆，大伙一吃，老头痛
1: 快。嗯，
0: 你怎么就买的鱼好？
1: 好
0: 啊，好吃吗？啊，好吃吗，李先生？
1: 嗯，
0: 哎，我姓郭。哦，
1: 来找我吧。
0: 哦，孙先生啊，吃。
1: 甭弄这馅儿事儿。
0: 好吃吗？我说好吃。我说太喜欢吃了，真好。丁光五四把鱼都吃了
1: 啊！
0: 吃完老头高兴，睡觉吧。
1: 嗯，
0: 睡觉。下午到了，睡觉啊。
1: 嗯，
0: 晚上别走，睡吧。睡醒了
1: 啊、哦！
0: 睡醒一睁眼，这屋里的仓子都满了。
1: 怎么回事？
0: 有些仓啊，一瞧地上一大堆鱼。
1: 嗯、
0: 老头站着看我乐。
1: 怎么？
0: 我说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夸这鱼好，我都买来了吧。
1: 好嘛。
2: 哎，您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寿比南山》，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希望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将为您准点报时。

0: 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今天集体亮相。黎嘉莹成为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迎战新一轮强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抓住降雨间歇，采取多种方式抢收抢轰保下收。
1: 交警呢，哪儿都得是各级三组混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轰。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3: 我现在呢是还在刘神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目前矿井下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在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巷道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
2: 事故发生后，一共汇集了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数百名救援人员组成小分队，分批下井搜救排查。
4: 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
2: 今天凌晨开始，伤者陆续就近送到当地市县两级4家医院接受救治。今天下午，长治市已把全部123名伤者转运至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据了解，伤者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5: 对患者进行了比如高压氧治疗、抗炎对症治疗以及心理的疏导和治疗，确保每一位伤员都能够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照护。
2: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医院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并调派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5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以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6: 经研究决定，

0: 是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
4: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格外引人注目。她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黎嘉莹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相遇的美妙共鸣，更是香港特区与国家血脉相连、共创未来的生动注脚。
0: 黎嘉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6: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6: 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0: 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以及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黎嘉莹终于从100多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
6: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我们还有很多航天医学相关的训练，航天耐受性的训练，那些都是身体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0: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出征太空前，黎嘉莹特意寄语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6: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

0: 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
1: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2: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3: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2: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4: 我们的培养体系哈，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1: 据了解，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如何在太空种植物等。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2次播种。
5: 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一茬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2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2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6: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是我们实验要做的。
5: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7: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5: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2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干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8: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5: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今天，湖南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常德、石门等地与上一轮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就在本轮降雨前紧急从临时安置点转移了最后一批滞留群众。
5: 昨天清晨，石门县南北镇乌云密布，持续降雨导致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连日来的强降雨已使土壤饱和，多处路段出现泥石流迹象，滑坡风险极高。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到达救援现场，当地立即组织滞留村民徒步撤离。然而，连日降雨让山路变得异常泥泞，在途经一处被暴雨冲毁的河床时，救援人员和村民不得不手脚并用，艰难通过。
10: 真正转移的比较难度就是，一个是天气状况比较差，又结果刚出援建，还有70多岁的老人，那长途跋涉，老百姓他很多还是心有不解，我们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路途有没有危险呢？
5: 一路上，消防救援人员始终走在最前面，他们手持砍刀清理路障，用绳索固定危险路段，而村干部则留在最后，确保没有一人掉队。
11: 我跟老百姓的承诺就是，我不可能走在你们前面，我是最后陪你们出来的，不可能在前面跑，包括我的家人。
5: 在转移过程中，镇长刘鑫主动留在最后挨个检查。17号晚，暴雨袭击了南北镇金家河村失联，刘鑫不等雨停便动身前往，但因为道路中断没有成功。18号凌晨，他再次尝试进入失联村组，在路上遇到了200米落差的滑坡。
12: 着急的联系不上，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5: 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后，刘鑫第三次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金家河村。往后的几天，他就一直留在这里开展工作。昨天下午3点，在天气好转的间歇，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另一边，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在村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带领下，徒步转移的村民最终全部安全撤离，顺利抵达南北镇镇区，并得到妥善安置。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
1: 接连的降雨天气也给多地的夏收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各地在降雨的间隙抢抓农时，减少天气对粮食收成带来的影响。
5: 连续降雨导致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出现农田被淹，20号开始，当地天气转晴，当地抓紧排水，减少小麦发生倒伏、泡水、霉变的风险，适用于泥泞田地的履带式农机加紧进行抢收作业，同时各烘干厂满负荷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3: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5: 根据气象预报，今晚至26号，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下田指导，
14: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低级要及时烘干。
5: 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支援湖北种植户的烘干工作。在安徽省桐城市，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

0: 高的情况，当地将收割后的小麦用农用车直接运输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1: 这几天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签收签换。
2: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并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0: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意见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今天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在浙江温州开幕，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治理核心命题，围绕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数据要素流通、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数字产业合规发展等议题开展研讨交流。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的数据安全协同工作组正式成立，会上还发布了数据流通安全合规框架和指标体系 1.0，同时揭晓了全国第三批数据流通安全治理典型案例和2026年浙江省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
2: 今晚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即迎来超过10万人次现场观赛。
0: 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此外，上千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域布局，将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2: 前几天，广东韶关的彭先生在高速公路驾驶车辆时突遇车辆失控无法减速，当时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随时可能会引发追尾、侧翻、连环相撞等交通事故。危急关头，彭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3: 我要不往这个坡上撞上去吧？
4: 撞下去不行不行。
0: 接警后，广州、清远、韶关三地高速交警启动跨区域联勤机制，共享实时路况。凌晨2点多，失控车辆驶入韶关辖区，公安交管部门统筹警力、路政及医疗工作人员在交界处无缝对接，前方警车鸣笛开道，提前清空路面，确保救援环境安全。民警一边通过喊话器耐心安抚驾驶员情绪，一边引导驾驶人反复踩踏刹车，操作电子手刹，通过不间断规范操作缓解车辆故障失控状态。
4: 你就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3: 啊，
4: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5: 等一下，他好像停了，最好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啊！可以，哎，停下来了。
4: 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6: 安全下车，救护人员也在。
0: 最终，失控车辆在南韶高速火山停车区入口实现降速并平稳驶停。这场跨越280多公里的险情，在多方力量护航编队的努力下化险为夷。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报告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降至历史新低。同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一任主席凯文·沃什就职，市场分析认为，持续通胀是沃什面临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新航百
1: 家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在这些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歌手孙耀威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我知道你在等我》。《我知道你在等我》这张专辑是歌手孙耀威在1993年出版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专辑发行以后呢，帮助孙耀威获得了香港四小天王的称号，成为其早期的音乐代表作品。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我知道你在等我》《爱的发烫》《难道我就不难过》这样一些大家熟悉的歌曲。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节目里听一听孙耀威带给我们的这张《我知道你在等我》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孙耀威197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广东省潮州市。那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摇滚乐团。1992年他所在的乐团代表香港去中国台湾参加青春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那这支队伍获得了优异奖，那孙耀威呢也因此被唱片公司看中签了约。1992年孙耀威以香港中文大学高材生兼台湾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那第二年就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认识你真好》，使他呢迅速走红，创下了60万张的销售记录。此后呢，多张唱片连续得到了销售量的冠军，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那自1994年起，孙耀威呢专注于音乐创作，接连发行了《爱的故事》上集、《路要勇敢的走》、《爱火》等一些专辑，并且连续4年蝉联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被誉为是四小天王。此后呢，孙耀威转向日本发展。1995年发行了《爱的故事》下集、《有缘千里》、《恋一个爱》等一些专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自2002年开始，宋小薇的演艺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她和曹颖、林心如等艺人合作的大型古装喜剧电视剧《乌龙闯情关》在2002年首播，她在剧中呢饰演了放荡不羁的落难皇子刘病已。第二年呢，他还参演了古装电视剧《雪花女神龙》。在剧中呢，孙耀威一人分饰两角，既是身份尊贵的少主黄甫仁，也是平凡却热心的捕快臭豆腐。孙耀威说啊，臭豆腐这个角色是他从影以来饰演过最有血有肉的一个角色。之后呢，孙耀威继续在影视行业深耕，陆续参演了《天剑群侠》《竹叶青传奇》等一些电视剧。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孙耀威在他的专辑里呈现出了许多的改变，首先是他的声线变得更硬朗、更磁性，也更有刚度。其次呢，这张专辑的乐队氛围也提供了更多的音乐质感，和那些一味强调电脑音色的唱片相比，更实在、更饱满，也更具现场感。还有就是在音乐的表现力上，英式摇滚、R&B 等时尚曲风的运用，也让孙耀威变得更为的现代。

0: 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王新平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一生痴恋》。《一生痴恋》这张专辑是王新平在1994年出版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由宝丽金唱片制作发行，收录了《一生痴恋》、《如果让我再爱一次》、《请你看着我的眼睛》等十首歌曲。那同名主打歌是由许聪明作词，林东松作曲，以痴情等待为主题，在中国台湾金曲龙虎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第二主打歌《如果让我再爱一次》是和林东松的合唱作品。第三主打《请你看着我的眼睛》那作为电影《中南海保镖》的国语版主题歌。那么这张专辑在发行期间呢，王新平已经凭借着《别问我是谁》在台湾市场获得了关注，并且参与了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一下王新平带给我们的这张《一生痴恋》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王新平1969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江苏省无锡市。那在他大学4年级的时候啊，他的同学呢把他唱歌的小样寄给了唱片公司，那后来呢得到了香港宝丽金唱片的赏识，并且与唱片公司签约。而唱片公司啊更安排他拍摄了张学友《情网》的 MTV 以及黎明的音乐特辑《星空下的缘分》。1993年王新平正式签约宝丽金唱片，推出了首张粤语大碟《王新平》，正式进入到香港乐坛。那么在这一年的6月呢，他还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别问我是谁》，正式进军到中国台湾乐坛。那么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售量达到了60万张，让他成功的打开了台湾市场。在这年9月，他正式推出了第二张粤语大碟《爱一生也不够》，其中的歌曲《寒冰》让他得到了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以及港台最佳女新人的金奖。1994年他出演了电影《梦差人》，同年还发行了粤语专辑《理想情人》。之后呢，他发行了和周慧敏、汤宝如合唱的电影《美少女战士》的同名主题歌。2002年，王新平呢转向主持界去发展，首次主持了香港 TVB8 的综艺节目《星光剪影》，2004年主持了综艺节目《弹弹琴，唱唱歌》，以及担任香港 TVB8 娱乐最前线的主播。2000年，他出演了剧情片《战 B》，3月发行了专辑《打碎心瓶》。2011年发行了翻唱专辑《心情》，并且复出乐坛，首次为自己的专辑担任了策划制作人。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涛。那王兴平出身于中国香港，他的父亲王宇、母亲林翠、舅舅曾江都是港台地区赫赫有名的影视人。那在王兴平出道的5年时间里，他录制了15张个人专辑，那么其中《别问我是谁》《痴恋》《爱生也不够》等都入围了港台唱片销售排行榜的前10名。那除了唱歌呢，王兴平还参加了《我来自广州》《梦幻警察》《赌侠1997》《湘江岁月》《天地豪情》等几十部影视剧的拍摄。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王新平与刘晓慧、黎瑞恩、汤宝如并称是宝丽金唱片的四小花。那王新平初到音乐圈的时候呢，声线非常的柔软，结婚生子回归乐坛后呢，音色有了一种沧桑过后更趋硬朗的改变。王新平呢，并不拖泥带水的演绎歌曲，也确保了歌曲的流畅性，他的声线对歌曲处理上更为自我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黎明在1996年和雷颂德一起搭班出的这么一张超前卫的无间隙，这个怎么说呢，歌与歌之间没有间隙的这样一张很特别的专辑 Lion Sound 哈，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慢歌，名字呢叫做黎明与我。那么这首歌名里面的黎明呢，不是这个演唱者本人，而是天刚亮的那个黎明啊。你看歌词当中就唱到了说，谁要说句你好吗，已开心不过，其实呢每晚我最多看点点灯火，习惯的一个一个不要一个，等黎明来问我你要睡了吗。粤语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给它翻译过来的话，这个何哲听起来就有点硬邦邦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黎明与我》。

黎明演唱的《黎明与我》这话听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曲呢，叫做《合家欢时间》。虽然说这个名儿里带着合家欢呢，但是这歌呢并不欢乐。歌曲呢讲的是情侣之间相约吃饭，男的呢到了餐厅发现女方把自己的家人都带来了，然后呢这个歌词里面就抱怨到哈，特别有意思，说难道你要你爸当密探，难道你要你妈帮你捡，难道你要我先搞好合家欢那一环，每个都不可怠慢，远对近快对慢，女对男，五对二四对三不习惯，冷对热软对硬女对男，配对的是约对方单对单。怎么样，听了这歌词之后，这个马上准备约会的少男少女们有没有学到点啥呢？不过呢这个听了这首歌呢，我也想到了这个在美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喜剧片叫拜见岳父大人，是罗伯特·德尼罗的一个转型之作哈，大家有空呢可以抽空来看一看，没准还能学到一些方法跟技巧哈，祝各位好运了。好，一起来分享黎明的《合家欢》。

合家欢时间来自黎明的演绎哈，非常的热闹。但是呢，其实歌词唱的内容却是在抱怨，就觉得女方呢，啊，不是说好了咱俩要这个单独约见门，怎么把你家人全带来了哈？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在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几年时间，不管是哪个领域，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作品，不管是电影啊，音乐，对不对？很多门类，而且这个明星方面也是出了很多很经典的人，好像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多经典作品跟人物都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人物。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呢，很鲜有作品呢、啊、或者说是明星啊一下能完全盖过他们的这样的风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年代哈。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曲，叫做《曝光》。歌词内容呢，我们来分享四句话哈。如果恋爱曝了光，何不穿上情侣装，大方展览任意讲，旁人却已不想讲，听着跟打油诗似的哈。我第一次呢听到这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以为我的耳机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歌曲当中呢运用了大量的这样的吉他独奏，而且呢电吉的这个声呢还经过了处理，故意调成了失真的一个声音。我们来试试看吧，曝光。

那么呢，在专辑《Lion Sound》之后呢，雷颂德为黎明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两人呢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在网上呢看到了很多网友说，感觉啊黎明配不上这张专辑。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太客观。专辑呢《Lion Sound》它不是雷颂德一厢情愿的一个创作，那么歌曲的内容、编排形式呢，都是他和黎明一起商量出来的。雷颂德呢，当初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俩呢都属于要求高的人，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做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叫《半幼稚》。这首歌的开头部分的歌词是这么唱的哈，从来亦饰演你的乖孩子，无邪的讨你的天大恩赐，你却对我笑不露齿，从来没关心我怎么个样子。听起来也够惨的哈。也来分享黎明的半幼稚。

但又是来自黎明的演绎，听起来很俏皮的一首曲子哈。那么 Lion Song 呢，我们说了这张专辑呢发行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如果说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确实是理念相当的超前。那么雷颂德呢在其中确实做了很多实验性质这样的创作。那么之前的两个人能玩得这么尽兴啊，其实和当时的背景呢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黎明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确定不再和宝丽金唱。

续约了，也决定解约之后呢加盟索尼唱片。那么在当时呢，乐坛有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你不续约的这样的歌手和艺人，那么在最后一年呢，公司基本上就要把你给雪藏了。毕竟啊，公司也有他们的考虑，就觉得就是啊，最后一年我还辛辛苦苦的把你炒起来，是不是？然后呢，看着你去别的公司给别人赚钱，是吧？所以说呢，黎明当时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公司不会把资源留给自己，那既然已经想开了，那索性呢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那么事实上呢，这张专辑在当年的这个销量呢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口碑方面呢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那么呢，这张专辑之后，不管是黎明还是雷颂德也好，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听众说到一样，再后来再推出的歌曲还有他们合作的专辑呢，其实也就没有这张 Lion Song 的品质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再大规模的引入这些超前的理念和技术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当然了，这个中的原因呢我们已经无法再去考证哈，啊，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啊黎明呢可能心要有所转，想要去投到拍戏的行业啊，或者说是离开了这个宝丽金呢、啊、或者说中间有一些怎么样的斡旋的关系啊，这都无所谓的。反正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其他的渠道看到了听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位天王巨星哈，黎明。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就来分享你另爱了不起，猛一听这名字跟夸对方孩子似的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元旦，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元旦呢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要回溯到历史了。说到元旦，就是公历的1月1号，这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哈，是世界很多个国家，应该说是大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了。元呢就是万物之始嘛，也就是万物的开始。那么旦呢，所谓旦就是日子哈，元旦也就是初始的日子的意思了，也就是每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虽然元旦这个词啊和新年还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但是元旦代表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有73年的历史。
1: 说起元旦呢，虽然说它在我们国家作为公历新年的历史只有73年，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个词出现是非常早的。最早呢出现在晋书当中，其中就说了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意思呢就是说每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元旦。
0: 每年第一天好，1月1号就是元旦，就非常好记了嘛。当然大家也现在也不需要特别去记到了哈。
1: 可是呢，在我们古代当时的每年的第一天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大家也知道，所以呢我们公历新年作为一年当中第一天的日子只有73年的历史。而我们之所以把一年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定为元旦的这个人呢，也是我们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而到了尧舜时期呢，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也干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但是呢，因为他的孩子无才不太成器，就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就对舜说呀，你今后一定要把地位传教好，待我死后也可以安心瞑目了。后来呢也就传给了我们所了解到的大禹治水的这位禹。禹呢他也和舜一样勤政爱民，做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后来呢大家就把祭奠的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的尧的这一天呢当做一年的开始之日，就把正月初一史称为元旦或者是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0: 后来呢直到汉朝啊，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那么和夏代华定一样啊，所以又称为农历。从此呢历代不改，这个历法也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的末年。
1: 是的，只是在我们历史上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汉朝之前呢曾经因为朝代的更替变化过。比如说呢夏代是以正月初一是元旦，但是到了商代就变成了12月初一，而到了周代呢又是11月初一，秦代呢是10月初一。但是好在从汉武帝之后呢，我们元旦的历史就已经沉淀下来了。
0: 现在问题要来咯，从哪个朝代之后开始1月1号就成为固定的元旦，再也没有改过了呢？其实刚刚我们刚讲过啊，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0: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我们古人的春节哦。
1: 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古人的春节啊。历代皇朝在元旦的时候呢，都要举行庆贺，还有典礼啊，包括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写门对啦，还有祭先祖啊，挂春联啊，书写福字，舞龙灯等等哈。民间也会进行很多的欢庆活动，像是什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了。
0: 是的，所以呢，在历史上，我们中国古人的元旦呢，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春节是划等号的。只不过呢，到了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历法就变了，我们把以前所用的阴历旧历呢，就改成了阳历，也就是公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元旦就产生了变化，就变成了公历的1月1日，这个时候跟春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元旦就是一个新年的起始开始。那春节呢，每年其实都是不同的日子，因为农历哈是要算一算的哈。每年的春节过年，有的可能比较早一点，在一月份。
0: 不过我觉得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元旦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大家非常重视非常喜爱的一个节日。而到了1949年开始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成立了。那个时候啊，就决定建立我们中国的同时呢，也是确立了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也就是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呢，并鉴于农历24节气当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

0: 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把农历一月一日改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呢定为新年的开始，就称为元旦了。从此之后呢，春节和元旦就一并列入了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当中了。
1: 是的，从此之后就有两个节可以过了哈，庆元旦贺春节。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公布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1: 今天我们问题问到大家的呢，也是跟元旦有关的。我们说到了元旦在历朝历代它的一个变化，那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呢，我们的元旦就被一位皇帝给定下来了，说哎，是当时的农历的1月1号开始就叫做元旦。这是什么时期呢？又是谁定下来的呢？那就是到了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太初元年，当时呢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就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和夏代划定的一样，所以呢被称为是农历。从此呢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农历1月1号是元旦的日子呢都没有再改过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爱上国风节目开场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很特别，我们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在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种的美食，小笼包、叉烧包，还有各种我们中华的美食等等。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千年食谱颂》。没错，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呢，跟大家还是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儿。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冬天还有什么美食。有一款美食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喜欢的，最近呢大家在街角边廊檐下就经常能够看得到他们的身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腌制的咸货了。我觉得腌货它真的是我们在冬日里面能够看到它身影，特别有冬日气息的这种脂艳油香浓醇，这种口感，还有它们也是我们舌尖上的一种乡愁，因为每家每户做出来的味道好像都不太一样呢。这样的咸货呢，也是冬日里最具温情的人间烟火了。我好记得呢，小时候经常家里面吃的咸货呢，都是外婆或者是奶奶做的，经常还会想着说我家做的这些咸货比你家做的更好吃，大家也会一起去互相交换或者是比较。我们国家呀，制作香肠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北魏时期呢，就已经有了制作香肠的文字记录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记载：取羊盘肠，净洗，细搓羊肉，另如龙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浇末调和，令咸淡适口，以灌肠，两条夹而置之，割食甚香美。真的令人很震惊啊，早在北魏时期，香肠做法的记载呢，就跟我们今天的做法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而著名老饕的汪曾祺呢，也是香肠的爱好者，他曾经就在故乡的食物当中就写道：那香肠是用猪肉和香料腌制而成的，经过晾晒和烤制以后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一口咬下去，那浓郁的肉香和香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让人陶醉不已。听着汪曾祺的描述，我好恨不得现在就能去吃上一点香肠对着米饭，真的是太下饭了。你喜欢吃香肠吗？你喜欢吃哪个流派呢？那其他的咸货腌制的这些冬日美食，你又喜欢哪一款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这首《随园食单》也是唱出了南京冬日里的很多的美食。刚刚呢跟大家说到了各式各样的香肠，关于坊间呢关于置办年货这样的说法还流传着四大金刚的说法，我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心中有没有这四大金刚，分别是谁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四大金刚都有谁。第一个呢是咸肉，第二个是咸鸡，第三个是咸鹅，第四个是板鸭，你猜对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它的名字呢叫做《随园食单》，这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个非常爱吃的吃货他所做的一本书的名字。而我们清代的文坛盟主袁枚呢，他也是最懂得这四大金刚的含金量的。就以腌肉为例，袁枚呢是这方面的高手。关于冬天的肉，他有无数种处理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先微腌，用面酱酱汁简单入味，留个底口，再刷上面酱，层次感就更足了。当然了，如果你嫌弃袁枚的做法呢太麻烦，也可以试一试单用秋油拌玉风干，就那么拿酱油泡着再一风干，也就足够好吃了。而如果不满足于此的呢，也可以先微腌，再加米糟，以糟入菜，平添了几分香甜。袁枚还介绍了一种叫做爆腌肉，是用盐呢先来揉搓三天内食用，简单处理，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刚刚说到的这些腌肉的秘方呢，也就记录在袁枚的《随园食单》当中。大家想要去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古人的这些美食的吃法呢，也是不容错过这样一份《随园食单》的。腌猪肝、腌肘子，还有香肚等等，这些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都一定有自己心头好、最喜欢的那一道冬日美食。但是呢，遗憾的是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时间不多了，不能跟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吃的冬日美食。我相信大家心中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最爱吃的答卷。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黎明在1996年和雷颂德一起搭班儿出的这么一张超前卫的无间隙，这个怎么说呢？歌与歌之间没有间隙的这样一张很特别的专辑《Lion Sound》哈，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慢歌，名字呢叫做《黎明与我》。那么这首歌名里面的黎明呢，不是这个演唱者本人，而是天刚亮的那个黎明啊。你看歌词当中就倡导了说，谁要说句你好吗，已开心不过。其实呢，每晚我最多看点点灯火，习惯的一个一个不要一个，等黎明来问我你要睡了吗。粤语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给它翻译过来的话，这个何哲听起来就有点硬邦邦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黎明的这一首歌曲《黎明与我》。

黎明演唱的《黎明与我》，这话听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曲呢，叫做《合家欢时间》。虽然说这个名儿里带着合家欢呢，但是这歌呢并不欢乐。歌曲呢讲的是情侣之间相约吃饭，男的呢到了餐厅发现女方把自己的家人都带来了，然后呢这个歌词里面就抱怨到哈，特别有意思，说难道你要你爸当密探，难道你要你妈帮你捡，难道你要我先搞好合家欢那一环，每个都不可怠慢，远对近快对慢，女对男，五对二四对三不习惯，冷对热软对硬，女对男，配对的是约对方单对单。怎么样，听了这歌词之后，这个马上准备约会的少男少女们有没有学到点啥呢？不过呢这个听了这首歌呢，我也想到了这个在美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喜剧片叫拜见岳父大人，是罗伯特·德尼罗的一个转型之作哈，大家有空呢可以抽空来看一看，没准还能学到一些方法跟技巧哈，祝各位好运了。好，一起来分享黎明的《合家欢时间》。

合家欢时间来自黎明的演绎哈，非常的热闹。但是呢，其实歌词唱的内容却是在抱怨，就觉得女方呢，啊，不是说好了咱俩要这个单独约见吗？怎么把你家人全带来了哈？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在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几年时间，不管是哪个领域，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作品，不管是电影啊，音乐，对不对？很多门类，而且这个明星方面也是出了很多很经典的人，好像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多经典作品跟人物都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人物。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呢，很鲜有作品呢、啊、或者说是明星啊一下能完全盖过他们的这样的风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年代哈。

那么呢，在专辑《Lion Song》的之后呢，雷颂德为黎明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两人呢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在网上呢看到了很多网友说，感觉啊黎明配不上这张专辑。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太客观。专辑呢《Lion Song》的，它不是雷颂德一厢情愿的一个创作。那么歌曲的内容、编排形式呢，都是他和黎明一起商量出来的。雷颂德呢，当初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俩呢都属于要求高的人，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做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叫《半幼稚》。这首歌的开头部分的歌词是这么唱的哈，从来亦饰演你的乖孩子，无邪的讨你的天大恩赐，你却对我笑不露齿，从来没关心我怎么个样子。听起来也够惨的哈。也来分享黎明的半幼稚。

半幼稚来自黎明的演绎，听起来很俏皮的一首曲子哈。那么 Lion Song 呢，我们说了这张专辑呢发行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如果说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确实是理念相当的超前。那么雷颂德呢在其中确实做了很多实验性质这样的创作。那么之前的两个人能玩得这么尽兴啊，其实和当时的背景呢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黎明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确定不再和宝丽金唱片续约了，也决定解约之后呢加盟索尼唱片。那么在当时呢，乐坛有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你不续约的这样的歌手和艺人，那么在最后一年呢，公司基本上就要把你给雪藏了。毕竟啊，公司也有他们的考虑，就觉得就是啊，最后一年我还辛辛苦苦的把你炒起来，是不是？然后呢，看着你去别的公司给别人赚钱，是吧？所以说呢，黎明当时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公司不会把资源留给自己，那既然已经想开了，那索性呢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那么事实上呢，这张专辑在当年的这个销量呢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口碑方面呢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那么呢，这张专辑之后，不管是黎明还是雷颂德也好，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再后来再推出的歌曲还有他们合作的专辑呢，其实也就没有这张 Lion Song 的品质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再大规模的引入这些超前的理念和技术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当然了，这个中的原因呢我们已经无法再去考证哈，啊，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啊黎明呢可能心要有所转，想要去投到拍戏的行业啊，或者说是离开了这个宝丽金呢，或者说中间有一些怎么样的斡旋的关系啊，这都无所谓的。反正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其他的渠道看到了、听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位天王巨星哈，黎明。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就来分享《你令爱了不起》，猛一听这名字跟夸对方孩子似的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十七”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1人1专班、1人1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 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

0: 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9: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3: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8: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4: 140公里。
15: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6: 腿上这些拔牙呀，就只有难得的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8: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8: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2: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 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8: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8: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取得重大突破，雪豹在贺兰山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
1: 宁夏社科界表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深圳文博会上 AI 短剧加 VR 探秘让观众深入领略千年西夏历史文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针毛、绒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鹅喉羚是罗山原生的野生动物，在过去它可不多见。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施家塘管理站副站长侯万峰：
4: 你在巡护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鹅喉羚种群有多少只？
5: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鹅喉羚发现我们保护区鹅喉羚才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是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鹅喉羚种群呢在逐年的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鹅喉羚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3: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山下草原鹅喉羚自由奔跑，森林里豹猫、荒漠猫、黄喉貂嬉戏打闹，罗山已经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单个种群近5000只，谷顶鸡、赤麻鸭等种群数量达到5000至10000只。中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多奇：
6: 俗话说，环境好不好，鸟是最知道。候鸟作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它们的选择和行为证明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3: 随着宁夏持续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一系列突破，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徙通道，有2条经停宁夏，全区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乐园。华北豹、林麝、毛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总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2: 这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化放归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据专家介绍，这是近70年来雪豹在贺兰山区域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标志着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

0: 姆取得重大突破。
1: 请听报道。
2: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看到红外相机镜头，小家伙还凑上去好奇地探索着。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一年。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石坤：
3: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这个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2: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贺兰山曾经是雪豹原生栖息地，由于生态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2020年起，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正式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先后从内蒙古等5省区引入放归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和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宁夏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处处长刘自祥：
4: 贺兰山最高海拔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和这个裸岩地貌十分适合雪豹的生存栖息，尤其是贺兰山还是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那么作为顶级捕食者，雪豹通过捕食岩羊能够有效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贺兰山已经形成了具有顶级捕食者的完整食物链。
2: 贺兰山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扩散路径上，是连接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雨阴山等栖息地的关键节点。让消失近70年的雪豹回归贺兰山，相当于在南北两个巨大的生态岛屿之间建立了一个中继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处处长苏瑞：
5: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2: 未来5年，宁夏将立足贺兰山生态枢纽优势，通过核心种群恢复、关键廊道构建、基因库建设等措施，打造全国雪豹跨区域联通保护示范基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连日来，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在2016年5月17号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贯彻落实举措，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7: 5月19号，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与农村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专题学习交流研讨会。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用中国道理回答中国之问，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极难筹判的实际举措，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宁夏需求中做真学问，力争取得好成果。宁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赵颖：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地方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学历支撑，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态领域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成果，为宁夏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社科智慧与力量。
7: 宁夏社科联召开专题学习会，大家表示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科智慧力量，结合宁夏实际推出更多

0: 完善育人模式，强化思政引领，引导青年学子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更加坚定初心使命，把学术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范应渊：
1: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重点马院培育建设的平台上，我们制定出来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0: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5月19号举行研讨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张福强：
2: 我要其讲话呢，为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呢，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0: 研讨会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使命担当，自觉肩负起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在旺：
3: 始终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中国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5月2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农工党、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考察对接，双方围绕共建前沿临床科研平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等方面座谈交流，达成全面深化合作共识。陈庸说，天坛医院在神经学科领域拥有顶尖技术和人才队伍，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在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神经影像新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人才培养和危急重症诊疗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宁夏下沉。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盯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探索国家级平台赋能基层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推动经营医疗合作从技术引进走向协同创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5: 本台消息，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刊发相关文章，指出发展新大众文艺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立足宁夏地域与民族特色，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奋力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6: 本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和底线工作，建立自治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宣治全链条发力，并于2025年7月部署开展全区防控打击电诈违法犯罪攻坚行动，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诈工作的期盼和要求。据统计，2025年全区电诈发案同比下降17%，财损同比下降6%，带动全区刑事案件下降15%。2026年以来，攻坚行动效果持续显现。1至4月，全区立案财损同比下降57.7%、55.7%，财损创6年同期历史最低。本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业处组织狮嘴山中卫市铁合金企业走进灵武市东义美业，开展一体推进学查改笃行正确政绩观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解读自治区近期支持铁合金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的相关政策，实地观摩设备运行情况。各企业围绕直流矿热炉技术参数、控制指标等核心要义开展交流研讨，互通经验做法。 中卫市贸易冶金有限。

0: 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军东。
1: 可以激发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直流矿热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包括它的装备的水平，都是作为我一个从业者需要好好回去学习和消化的。
2: 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创业关键举措，推出互联网营销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帮助劳动者从好就业到就好业。请听报道。
0: 在石嘴山市同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堂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课正在进行。学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脚本撰写、直播带货、视频剪辑、AI 辅助创作等实用技能。21天理论加实操培训后，就可独立开展短视频制作和直播。学员裴红斌：
3: 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2个小时小组的直播，每个人都要上。那当天的话，我的产品在一个全新的挂黄车的账号上就有个70单的成交，所以对于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
0: 学员吕云芳：
4: 各种一些拍摄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简单的视频的剪辑，我都可以自己能操作下来。
0: 据了解，大武口区每年举办30至40期免费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年培训约1500人。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大武口区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免费培训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助力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此外，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工、保育员等高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免费技能培训也同步开展，帮助学生好就业、就好业。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霍阳：
5: 大大提升我的就业竞争力。我本次训练的内容主要有 AI 数据清洗、AI 数据标注、模型实操等技能。
0: 今年以来，大武口区已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254人，新业态培训4期159人，计划全年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1000人以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培训负责人丁朝阳：
6: 继续深入挖掘辖区的用工需求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为他们开展各类精准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培训后学员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创业。
0: 深圳文博会期间，宁夏展台里的西夏历史文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被大众轻松化理解？一部短剧，一场互动解密，一次 VR 探寻，宁夏给出了科技加创意的多元解法，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西夏王朝的辉煌与神秘。请听报道。
7: 5月22号，由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国内首部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西夏陵逆藏贺兰山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举行首发仪式。该剧以悬疑探险为叙事载体，深度融入西夏文字、冶炼技术、珍贵文物等核心文化元素，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红果平台首发4集，每周更新2集。据统计，短剧上线1小时，热度突破384万，截至23号中午，点击量达1900万。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融合出版部工作人员于岩：
8: 我们团队呢，以 AI 技术将西夏陵解谜书影视化，用悬疑探秘串联西夏文物与文化符号，兼顾科普性与观赏性。
7: 看完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如果意犹未尽，在宁夏展区20分钟的《寻梦西夏陵》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则可以带领游客穿越千年岁月，探秘古西夏。观众只需穿戴好 VR 设备，经数字建模还原的皇家陵寝建筑全貌，党项民俗风情与西夏文字的历史风韵，便会一一鲜活呈现在眼前。宁夏盛天彩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林杰：
9: 可以让游客通过自由行走、体感交互，更深刻地去了解到这个西夏的一些历史的各方面的素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让游客去提供相关的意见，更好地去面向市场。
0: 本台消息。
7: 近日，彭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式进场启动，专业文物修复团队进驻场馆，对馆藏珍贵青铜器开展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保护修复工作，以匠心技艺修护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焕生机。彭阳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县博物馆馆藏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有极高研究价值。此次共修复41组59件文物，计划一年内完成修复，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始历史信息，还原文物本来风貌。彭阳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家明：
10: 我们将全程严把修复质量关、文物安全关，全程监督、全程跟进项目实施，督促施工方规范操作、精细作业，在彻底治理文物病害的同时，完好保存文物历史信息。
11: 本台消息，永宁县米宁镇看见米宁戏剧村落项目园区实景5月20号首次向媒体开放。看见米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米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板块，在打造国内首个迁徙戏剧主题沉浸式文旅打卡地的同时，深情讲述米宁协作30年山海携手同心奋进的动人故事。项目预计7月1号正式开园。看见米宁戏剧村落总导演李艳茹：
12: 我们整个的戏剧村落所呈现的戏剧的观演时长是600分钟左右，它的观演形式都会让观众有极其强的沉浸感，去感受一下宁夏的30年这个村落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变迁的面貌。
7: 本台消息，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银川当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站5月21号至7月22号在银川当代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本次展览以1945年到1959年为时间轴线，共展出300余件实物、文献、模型、影像等设计作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设计部主任、总监、副研究员季玉杰：
13: 我们想通过一次展览的形式来向大家呈现新中国的设计是如何诞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让公众去了解那么中国的设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帮助我们当今的观众去建立对于中国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认同。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1: 石嘴山市以制度革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规范高效的信用监管新格局，不断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服务温度，为企业纾困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目前除重点领域专项监管外，全市信用关联监管任务占比达到100%，跨部门综合监管任务占比超过70%，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投资12亿元的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290亩，1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9月全面完工，项目2期10月开始与1期项目接续建设，以最快速度投产稳产。项目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预计年产值15亿元。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再见。
14: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1: 思想田野播出，一群人一辈子一片绿，理论热评接力实干，写在沙漠里的工程答卷。
7: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0: 在宁夏零五白集摊，一代代治沙人用几十年的坚守。

0: 手给出了答案，没有立竿见影的 GDP， 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干。记者马静，
1: 这也太美了吧！
2: 我骄傲地跟你说，就这一片，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干出来最美的成果。
1: 真的，大家能想象得到吗？我眼前的景象在20多年前还是一片沙海。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到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代代治沙人人进沙退的故事。
0: 在宁夏零五白鸡滩，时间不是用年计算的，而是用一棵树、一平方米草方格、一代人的坚守来丈量的。2000年，26岁的李国宝刚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茫茫荒漠，看不到边。宁夏零五白鸡滩防沙林场大全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2: 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没有水，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吃个饭里面都沙子，那个瓶子高头都沙子，啥时候能把这片沙能压住？什么时候能让它变成这个绿洲？
0: 那时造林基本是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子活不了几棵，不少人灰心了。宁夏零五白鸡滩防沙林场大全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1: 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2: 为了给俺们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好条件。
0: 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伤植树。10年苦干，流动沙丘一点一点被林草锁住，他们的工作也从治沙变成了守绿。更让李国宝欣慰的是，生态好了，日子也富了。林场利用沙地发展起温棚韭菜、落地蔬菜和果树。宁夏零五白鸡滩防沙林场大全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2: 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习总书记说的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的是用汗水浇灌绿色的第一代、第二代治沙人，那么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杨娟则是用科技接力的新一代。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技科科长杨娟：
3: 当时一段时间是有过这种不想干、干不下去。一名大学生从象牙塔出来，感觉一下到了与沙子、与土、与树苗打交道，这种心理落差感，在那个十几年前是很明显的。
0: 一年又一年，他参与并见证了1+4精准治沙技术的成型。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技科科长杨娟：
3: 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草方格扎设，对区域内的流动沙丘实现固定的4道防线措施，就是利用雨季进行撒播草籽，灌木植苗，以及春秋的营养带植苗。这些措施通过以上的措施呢，达到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今年的效果就特别好。
0: 从1953年建厂至今，白鸡滩累计治沙近100万亩，把沙漠从黄河边缘向后推进了20公里。杨娟也从想离开的大学生变成了离不开的治沙骨干。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技科科长杨娟：
3: 从没有植被到有植被，这种一点一点，你去既参与了，又经历了，这种成就感和职业的自豪感，坚定了你继续传承下去。
0: 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工作人员马兵：
4: 我先看一下设备的运行情况，并且备份一下现场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呢，就是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植被，它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能产生多少氧气。
0: 马兵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在中部干旱带长大，从小他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不能多种树？后来他明白了，干旱区要以水定律，不能贪多。带着这份执着，他考进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宁夏。他要做的就是用数据让治沙更科学、更高效。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工作人员马兵：
4: 科研它

0: 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泥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1: 如今白鸡滩保护区拥有308种植物、129种动物，而宁夏也把几十年摸索出的治沙技术、草方格固沙模式、灌木植苗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样受荒漠化困扰的国家。2025年7月30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自治区林草局挂牌成立，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事业与国际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项目负责人潘李娜：
2: 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培训班，我们会邀请呢这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受到荒漠化危害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国际学员们来到我们宁夏去学习。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防沙治沙还有生态保护，这是没有国界的。
1: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这一重要论述在宁夏的生动实践。从白鸡滩的沙丘到国际舞台，从粗糙的双手到精密的数据，从一口落沙饼到一套被推广的72个国家的中国方案，他们用各自岗位上的行动共同书写着对正确政绩观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在表彰墙上，而在广袤大地上久久回荡的回响里。
3: 多年来，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失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全国第六次监测结果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自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成立以来，共举办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国际研修班2期，累计培训33个国家90多名国际学员，接待37个国家189人次来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1: 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任冯占文：
4: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荒漠化防治的各行各业的，就是把这个论文是写在大地上，这个东西是浅绩，不是险绩，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1: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在宁夏四代治沙人硬是用铁锨和草方格把腾格里沙漠的沙线逼退了25公里，把毛乌素沙地的流动沙丘定了格。这背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而是一句朴素却滚烫的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什么是工程不必在我？他是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任之名。白鸡滩四代人接力70余载，中卫三代人扎根腾格里，每一辈人都甘当铺路石，让治沙从怕沙、治沙走向用沙、爱沙。他们用不断后退的沙丘、不断攀升的草木覆盖率告诉我们，有一种政绩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什么是工程必定有我？就是一代代人都扛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锨，第一代发明了管用的草方格，第二代筑起绵延百里的防护林体系，如今第三代把光伏板铺进沙漠，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植被覆盖率从不足0.5%跃升至20%以上，让治沙效率倍增。每一代人都在接力，都在传承。宁夏治沙史就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政绩观教材，它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耐住性子，一代接着一代干， 方能在黄沙之上矗立起无形的丰碑。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5: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6: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7: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于普主持。5月20号，李亦飞深入青铜峡市、同心县、海原县，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工作。5月21号，张于普专题调研荒漠化防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5月16号至17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第二轮比赛，05队和吴中队分别战胜银川队和中卫队，固原队和石嘴山队分别与宁东队、平罗队握手言和。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我区59家文化企业亮相展览。5月21号，位于银川的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宣传中心和林木种苗繁育实践基地正式对公众开放。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5月20号，以“赓续人文薪火，弘扬时代新风”为主题的2026年宁夏社会科学普及周在中卫市启动。由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化工产业集群协同方案，近日入选工信部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
6: 好，本期一周试点，我们来探寻文脉源流。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文明存续的精神殿堂，一件馆藏文物便是一段穿越时光的鲜活历史。刚刚过去的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啊，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那宁夏各地文博场馆联动开展主题展览、文化体验、馆际联展等多元活动。今天咱们就一块儿走进展厅，在聆听文物故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拓宽精神的疆界。
7: 5月17号，在吴中市举行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集中展示了文创产品、非遗项目，并设置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等十大板块，同时推出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主题文物展，以宁夏考古精品生动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宁夏博物馆讲解员袁晶晶
8: 展现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7: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区内各大博物馆线上线下联动，云端探馆、文物科普直播、实景展览、公益鉴宝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亲。中卫市博物馆推出时光所语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91件古代所具尽显工匠巧思。固原博物馆携手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办山海同辉、丝路共融特展，呈现陆海丝路商贸互通、文明互鉴的繁荣景象。河南游客吴志强：
9: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所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7: 中卫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学儒：
10: 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7: 与此同时，宁夏水利博物馆联合西夏陵区管理处，围绕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两大世界遗产，开展双遗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主题活动，让群众感受黄河文化魅力。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11: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
6: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我们得以静下心来，透过一件件文物读懂塞上过往。 宁夏呢，自古文脉厚重，每一件文物既是地域发展的见证，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时代印记。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和世界的桥梁，其价值不只在于保管历史，更在于激活历史中那些关于廉洁和共生的永恒智慧。
7: 今年是马年，马作为塞上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宁夏博物馆展厅内的一架古代马车模型引人驻足。1983年，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固原被发掘，出土了大量国宝级文物，其中近百件马主题文物成为研究北周历史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实证。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12: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这件陶驼马出土于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驼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16国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16国遗风。
7: 观众朱女士
13: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7: 在宁夏博物馆，一件件文物也串联起宁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文脉。萧关道横穿固原，灵州道纵贯吴中，萧岭古道见证了宁夏在丝路上的商贸互通与文明互鉴。宁夏博物馆讲解员袁晶晶
14: 它的名字叫做鎏金银壶，它其实就是古希腊人当时可能用来喝酒的酒壶。它在宁夏固原的萧关道所出土的，代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密切。
7: 游客唐女士
15: 感觉这边的那个出土的文物还都比较精致的，包括从西周甚至之前的那个陶片，尤其是这个鎏金银壶，证明是从这个丝绸之路直接就通到波斯这边的这个商路的，就是很通畅。
6: 纵观一件件馆藏，回望一段段过往啊，宁夏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核心，萧关道、灵州道横贯全境，自古啊就是东西方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重要枢纽。从精巧所具到骏马风骨，再到异域风格的丝路珍宝，这些文物串联起的正是一部立体生动的塞上千年的交融史。文物真正的生命力啊，在于连接历史与当下、此地与远方、自我和他者。让文物持续活起来，让文脉不断地火下去，这正是博物馆给予时代最珍贵的馈赠。好，本期一周纵横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宁超背后的故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刚刚结束啊，绿茵场上的奋勇角逐和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点燃着赛场激情。其实除了比赛，值得说到的还有很多。哎，您看，有出了牛棚进了球场的草根球员，有默默奉献为之呐喊助力的足球坚守者和球迷。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群普通人，聆听宁超场内和场外那些最动人的暖心故事。
7: 在05，叶中志被称作戈壁起高楼的一块砖，这块砖一砌就是24年。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体育系毕业，回到小城05当一名普通体育老师。那时05的足球近乎荒漠，于是他骑着自行车，背着足球，去10公里外的乡下农场寻找苗子。叶中志，
16: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
7: 他培养的孩子如今上了大学，成了老师、留学生、职业球员。宁超赛场上，05队里有他的学生，对手阵中也有他的弟子。他笑着说，感觉挺复杂，但更多的是开心和荣耀。叶中志，
16: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的队伍，那其他的队伍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毕竟 我在想啊、哦，我的学生在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6: 足球的希望到底在哪儿？首先啊，不仅仅是来自于高水平的职业队，还有像叶中志这样愿意蹲下来耐住寂寞，在基础环节笨拙耕耘的普通人，他们把自己融进了这支队伍这片土地，而恰恰是这些人啊，撑起了一支队伍最厚实的底气。
7: 42岁的陈永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学生时代就爱踢球。2016年，他成为的哥后，虽然方向盘成了日常伙伴，但足球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陈永超：
17: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7: 陈永超2013年就加入了中卫市足协，常年利用闲暇时间训练。今年宁超选拔中，陈永超成功入选中卫队，成为赛场上独特的的哥球员。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陈永超：
17: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7: 中宁县第11小学的足球教练刘小伟同样扎根教育与绿茵，作为中卫队的一员，他一边征战宁超追逐梦想，一边深耕校园，化身孩子们的足球启蒙导师。在他眼中，足球场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立德树人的课堂。中宁县第11小学学生徐浩翔：
18: 我非常的骄傲，希望我们教练能在比赛中大放光彩，以后我也会以我们教练为榜样，好好修炼，争取踏上更高的足球赛场。
7: 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刘小伟：
19: 足球不只是竞技运动，更是最好的教育载体，希望通过足球锻炼孩子们体魄，培养坚持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品格，让孩子们在奔跑与竞技中学会坚持。
7: 不只是绿茵场，看台之上同样有一股力量。33岁的惠佳明在外地工作，每逢宁夏球队有比赛，他总会跨越6小时车程，从甘肃临夏专程赶回，只为站在看台上为球队呐喊助威。
20: 让我们的球队上

0: 惠佳明。
1: 这我们新的歌就是为了这次宁超。
2: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就是激励他们去战斗吧。
3: 因为我想带着大家喊出来，让球员们感受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11个人组成团队，包括我们12人。我一直在说，大家在给场上拼命的小伙子们一些加油的劲，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让他们知道他们背后还有我们在做后盾。
0: 当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的时候啊，不妨也把掌声送给场边的教练，看台上声嘶力竭的球迷。他们或许不是赛场的第一人，却是这片足球天空下最不可或缺的支撑者。真正的足球梦想从不只闪耀于顶峰的奖杯，更深植于每寸土壤中平凡而坚韧的热爱。当无数普通人的热爱被看见被连结，便是宁超最美的风景，也是一项运动扎根一方土地最坚实最温暖的开始，更是对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今天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是产业工人培训的话题啊。那当下呢，产业工人培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什么呢？一方面，我国先进制造业领域啊，初级工过剩，但是高级工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那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倒逼企业和政府建立全员全程的培训体系，让持续学习啊成为产业工人的职业常态。产业工

0: 技能提升不仅仅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更是关乎国运的人才蓄水工程啊。那这两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啊，宁夏启动2026年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哎，要发钱了啊！1000块钱学历补贴可以直接发放到职工个人。
1: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是在职期间取得。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
0: 咱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啊，产业工人培训制度的善意落地呢，必须要直面工学矛盾这道坎儿。什么意思呢？有网民就给我们留言说啊，一天工作那么累，下班后只想睡觉，哪有精力读书？哎，您看，这其实是最真实的声音。那对此呢，全国各地的解决方案正在显现哈。比如说，车间课堂将核心课程搬进厂区，哎，数字化平台的普及让培训真正变得随时随地。只有让培训离工人更近，离生产更近，离实战更近，才能真正打通工作和求学间的壁垒，才能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劳动者队伍。
1: 安徽安庆全国首创产业工人学分银行，产业工人通过技术革新、专利发明、带徒传艺等非学历教育途径获得的成果，经权威认定后，可以转换为学历教育学分，用于免修相关课程、缩短学制、获取学历文凭。天津静海区开通工匠学院直通车，中巴车拉着讲师团直接开进园区、乡镇企业送教上门。山东德州在电业、现代农业、煤炭等9个重点产业建立数十个培训站，将技能提升课堂直接搬到职工的工位旁。上海开设工匠学院，培训内容梯度设计覆盖了从普惠入门到学历提升再到高端研修的全链条，学分互通加双证在手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工人学了能不能用、学了有没有用的核心问题。
0: 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的双重冲击，低技能岗位加速消失，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啊，产业工人培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更是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命题。产业工人培训呢，已经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啊。那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共识啊，那就是谁拥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谁就掌握了未来制造业的话语权。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他国家都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
1: 新加坡25岁以上公民每人500新元终身培训津贴，可抵学历技能课程学费，产业工人提升学历，政府企业共担学费。德国所有工人每年5天带薪学习假，专用于学历技能提升。职工学历培训费全额抵税，计入企业经营成本，中小企业额外补贴50%学费。英国政府设立发展基金，企业出资，政府补贴，工人带薪读本科、硕士学历，低学历工人政府全额资助大专以下学历，并提供求职衔接。法国数字平台一站式服务，注册、选课、补贴、线上申请，审批缩至3天，鼓励低学历工人升级，学费由企业和政府共担。
0: 考一下各位，我们国家有多少技能劳动者？答案呢是2.2亿啊，这个数字不小，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是没有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心智生产力就是空中楼阁，制造强国就是纸上谈兵。让每一位产业工人都能凭技能改变命运，靠学习跟上时代， 这不仅关乎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更关乎一个朴素的价值判断。

那就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的红利理应由创造它的人共同分享。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
3: 昨晚山西长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